0: 着寒凉了。这种外邪入侵导致什么呢？出现这种胃寒呐、反酸呐、胃疼啊、腹泻呀、湿邪过重入侵，阻碍脾胃，引发食欲不振、腹胀、大便粘滞。另外一个呢，中医也说了，跟体质有关系，体质因素。有的人属于叫先天禀赋不足，后天调养不当，就是脾胃虚弱，所以说他一直就消化功能低下。还有的人是痰湿性体质，他就容易引发慢性的一些炎症，这些包括就胃炎、真情志，甚至到吃饭睡觉，你说哪有吧？
1: 对，
0: 全涉及到了
1: 生活中各个方面，它都有影响。
0: 你说如果把这些都给管控好了，都能做到，
1: 真是太多，
0: 你肯定顾及不到啊。
1: 嗯。
0: 所以说呢，说没办法，说是这类病啊，它总是就是反反复复的。
1: 哎呀，那难道真的就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说我们能够把它预防，或者说咱们从根本上杜绝这类问题吗？就是，
0: 你得学会日常的坚持去调养养护它，而不是想着如何重点出现病症再去治疗，那不是最重要的。那你说从调养的角度，你说中医的优势是不是就凸显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对吧？你西医讲治什么？中医最大的优势就善于调养。而且我们都知道，说脾胃是运化水谷精微嘛，把食物当中各种的营养物质，它能转化成啥呀？气血津液，这都属于叫精微物质嘛，输送到咱们全身各处啊，滋养五脏六腑，营养四肢百骸呀，这是脾的功能。那胃是干啥的？胃是受纳，那你这精微营养物质它一定就严重缺乏，那你一定就会百病丛生啊。而且这个脾胃在咱们这个脏腑当中，它这个位置，所以说它掌管着咱们身体的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干啥？啥叫枢纽？它要承上启下呀，
1: 就中转的地方，
0: 对吧？就这些，就这样了，对不对呀？
1: 没办法再要求了。
0: 对呀，我们想要继续很好的保持这个生命的延续和生命的质量，呼吸说全靠后天的精心养育和培养，对不对？
1: 说太对了哈，那真是这个道理。那
0: 除了这个定时定量不能过饥过饱以外啊，还得做到啥呢？说饮食上要避免生冷、油腻、辛辣，甚至呢有胃反酸的人，酸的也不行；脾湿严重的人呢，甜的也不行，硬的也不行；寒性的蔬菜水果也不行。营养物质从哪来呀？不都在这些食物当中吗？你说你这也不吃，那也不让吃了，啥都不让吃了，那身体能受得住吗？还有的一些中医也是，说中医老祖宗怎么讲？说中医说了，忧思伤脾呀，你得保持心态好，得情志。据说呢，说人大夫跟我讲了，脾胃啊，切掉点没事儿，不影响，不耽误。那你说如果是不影响、不耽误，它不重要，你说咱们长这两个器官干什么呢？你干脆就别长，不就完事儿了吗？是吧？你凡是做过脾胃切除的，你就看吧，他越往说，既然呢已经知道自己这个脾胃消化吸收出问题了，就不能片面的只针对脾胃来进行调理，真正的中医你一定要从整体去考虑，这才是正确的。那这个整体到底是什么呢？咱明知道是脾胃有问题了，还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概念。凡是脾胃不和、功能不好的人，你观察啊，你细细观察，你看他的呼吸状态一定是不对的。脾胃功能不好、消化吸收不好的人，胃肠道功能不好的人，你看他呼吸无力、不均匀。脾胃不好的人，你还会发现有个特点，这样的人他性格暴躁、火气大。为什么？因为浊气上逆，犯脾伤肝。导致肝郁气滞，所以说情志不畅，他容易烦躁易怒。刚才我也说了，我说这个气血运行的正常，你才能保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啊。所以，如果我们学会这种用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就可以很好调节咱们肺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因为肺主气司呼吸呀。才能与脾胃共度当中，干啥的？是专门负责激发肺的呼吸运动能力，相当于是给肺起到推动的作用，让咱们的肺脏有这种呼吸运动的能力。还有一个功能是推动心血运行的能力，
1: 那非常重要
0: 啊！对呀，所以说我们这个呼吸的强弱， 长均匀。

0: 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可以增强中气的生成，这样一来就能促进脾胃的运化和吸收功能，增强肺的什么？肃降能力、呼吸能力，而且脾胃虚弱这些症状，比方说像乏力呀、食欲不振呐、哎，你通过这种深长均匀的呼吸吐纳方法，它就可以改善这种气血不足、虚亏的状态。这就是通过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帮助我们脾脏能够升降在丹田这位置，这都可以。这是站姿。如果说有人说我没办法，我这个可能身体一些疾病的原因，坐也坐不直，站也站不好，采用这种平卧平躺的方式也可以，
1: 啊，躺着也
0: 也
1: 行，
0: 可以，
1: 嗯。
0: 双腿自然伸直，或者是微微弯曲的，让它达到自然放松状态。然后开始要进行呼吸了，怎么呼呢？鼻吸鼻呼，这是重点啊，就用鼻子缓慢均匀的吸气。大家现在可以感受一下，你在用鼻子缓慢均匀吸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而且在吸气过程当中，刚才讲了，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像气球一样，慢慢的逐渐就鼓起来了。一直把这气缓缓的吸满以后，咱们就要开始缓慢的进行呼气了。用什么呼啊？刚才讲了，要用鼻子吸，还得用鼻子呼，很自然的向内收了。然后一定啊，把这个气要给它呼进，然后再进行下一次的吸气，就这样进行反复的呼吸。但是啊，这里面得注意这个节奏啊，你得控制吸气和呼气的时长，这是个要点。至于这个每一次练习的这个时间呢，初学者刚刚练，时间不用太长，每次你练习10分钟就行。慢慢的，逐渐时间延长，增加到15到30分钟左右。一天你不用多练2次就行。早晨早起，晚上睡前，你来做这个。
1: 嗯，挺好。
0: 哎，所以这种叫丹田式呼吸吐纳的方法，通过每次这种深长的呼吸，咱们胸腔、腹腔这个膈肌就会很均匀好的，就是日常的保养、保健、养护、调养脾胃，这方法非常好。哎，促进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防止出现脾胃失和，防止出现胃肠道功能紊乱，防止出现各种胃肠道病变的发生，这是非常简单有效的好方法。
1: 嗯，还好学好做，
0: 哎，
1: 嗯。
0: 那么针对啊，如果说我们这个已经出现脾胃失和了，引发各种胃肠道疾病的人群啊，就已经产生一些病症了，比方说经常胃胀的呀、胃疼的呀，是吧？嗳气儿、反酸、消化不良的呀，经常性腹泻、便秘、恶心、呕吐的，出现那些病理症状的人群呢，那就得重点加强做什么呢？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一套方法，就呼吸吐纳6字诀36式当中，有一个叫呼字诀的吐纳方法。如果细心的朋友应该能
1: 学
0: 记
1: 过
0: 住，
1: 了，
0: 或者是现
1: 嗯，
0: 在都在做。呼字诀的方法干啥？它是专门健脾祛湿、排浊气、促进水湿代谢呀。
1: 嗯，嗯。
0: 我跟大家伙儿呢说到这儿，我再重申一下啊，有这些病理性症状、胃肠道功能不好的人，身体端坐，取坐姿，身心放松，然后两个手掌心向上，从丹田的位置慢慢缓缓的，随着你吸气的节奏，一直上提到胸口的位置，把气吸满了，然后开始张口呼气，要用口呼气了。张口呼气，呼气的时候，嘴唇微微打开，略向前凸，什么意思啊？就像把这个嘴唇向外撅起来，发声，发什么声？发呼的声音，
1: 嗯，
0: 尽量把呼的声音发出来。在呼气、吐气的时候，意念头脑当中要想象呼气这个气息从腹部的丹田通过喉咙缓缓的向外把它呼出去。要有这种意念，这也是个引导的作用。而且在呼气的时候，肚子呢也是逐渐的向内收，端在胸前的两个手，随着缓慢的向外吐气、呼气、发声的时候，这手也要配合动作了，掌心向下，缓缓的。

0: 就像按东西似的往下按，按到哪儿呢？按到腹部丹田的位置，也就是在呼气的时候啊，发这个呼的声音呢，不需要发得太大，轻柔均匀就可以，不用特别用力的去发声。然后把这口气呼进以后呢，吞津液一次，脾祛湿，特别适合脾胃虚弱或者脾胃疾病的这些患者。每天啊，也在早起和晚睡之前。你反复练习呼自觉，就这套方法，刚才讲这方法，练习10到15分钟。练习结束以后啊，别马上活动，一定要，为啥？就是因为通过不间断的你去练习去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它就逐渐就能实现你脾胃功能的正常啊，你脾胃的升清降浊的能力恢复好了，就不会因为你吃这个不对，吃那个不对，这不吃那不吃。啊，吃多了吃少了，然后出现各种问题，他不会出这问题了。这不就是中医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吗？呼吸吐纳是什么？我之前说过，呼吸吐纳是导引之术，调节身体气机，实现气机畅通最好的方法。啊，你气机畅通，你想想，你气血不就畅通吗？你气血畅通，是不是身体阴阳就平衡啊？你阴阳平衡，自然五脏安和，五脏安和，自然身强体健。对不对呀？所以说人活一口气呀，全赖于吸收，所以说一定要学会科学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吸清气，我们吐浊气，才能保持身体长久健康啊，延年益寿，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你看我这些年，你看为啥我的这个，我从回国以后啊，我发现咱们祖国这个传统的医学。比这个西方医学要先进的太多，这里面贯穿着太多太多的智慧和玄妙在里面了。你说光一个呼吸吐纳，这里面就有这么多的玄妙。所以说呢，我越研究，我就感觉，哎呀，兴趣就越深，而且在不断的去钻研研究这个呼吸吐纳伪科学，它是真正的中医智慧，是真正适合每一个。老百姓每一个受众，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所以说我这些年，我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研究这个呼吸吐纳，包括我爷36式六字诀，这都是大量的很多人群大量的使用验证以后，最终得取准确的这些干货，这些使用的好的东西。所以说未来如果说每一个人，都能把这呼吸吐纳36式学以致用。
1: 您不和大家讲啊，那我们根本就接触不到这么实用的好方法，
0: 是吧？
1: 哎，尤其是你说在当今这个时代哈，这医疗花费啊巨大呀，
0: 对，
1: 说能够给我们这些老百姓受众提供简便而且连验的方法，那显得是更加的弥足珍贵。
0: 当然了，
1: 所以
0: 有些病的形成啊，它已经造成一些身体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不反对大家伙呢，用药去治疗。那么我们在进行相应治疗的同时，如果我们学会结合呼吸吐纳的这些正确的方法，吐故纳新，吸清吐浊，通调气机，通畅气血，那能保证一点什么呢？肯定会让你在获得健康或者恢复健康这方面，或者叫这条路上，能让你走得更顺，进步和帮助能更大，能让你自己啊收获自己健康的愿望早日实现，这个是没问题的。
1: 一定。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节目最后呢，通知咱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一个好消息，为了更好的为大家的健康做服务，我们节目会定期不定期的给大家免费发放健康好礼。我们所有的听众啊，准备了一份价值78元一盒的护眼贴。这款眼贴是由多种草本植物精华萃取啊，包括葡萄籽提取物。葡萄籽当中的原花青素可以改善眼部循环，抗氧化，缓解视疲劳，还有透明质酸钠，可吸附大量水分，形成稳定泪膜，改善眼睛干涩异物感，促进角膜修复，保护眼表屏障。冰片具有清热止痛、抗菌消炎的作用。野菊花提取物
2: 含有橘苷、黄酮类及维生素 A 原，球菌有抑制作用，多酚类物质可以保护黄斑。薄荷叶提取物含有薄荷脑、黄酮类以及维生素 A、维生素 C， 抗炎、抗氧化，促进泪液

分泌。决明子提取物富含大黄素、安溃类物质。清香子提取物可清热明目，缓解视疲劳，保护眼组织。这些多草本植物萃取的眼贴非常适合广大中老年群体，平时爱眼护眼，呵护眼健康，每天一次，每次十分钟。贴敷眼部马上拨打电话 400-683-5767 400-683-5767 400-683-5767，仅限100个名额，送完即止，抓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时间关系，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渤海之滨，零。
0: 近日，记者在锦州辽西渔人码头市场看到，各水产摊位货品摆放整齐，多宝鱼、海鲈鱼、养殖黄花鱼及各种鲜活贝类琳琅满目，选购市民往来不断。市场依托本地养殖水产仓储冻道创新宣传模式，借助团山子花海游人集中的优势，现场开展婚育主题宣传活动，让文明婚育新风走进群众。6月2号，文化和旅游部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抚顺市清源筐子沟风景区地处长白山余脉，夏季气温比市区低好几度，沿溪流平缓处扎营，冰凉溪水刚好没过脚踝。白天林间拉吊床听蝉鸣，傍晚伴潺潺水声。云南省水富市金沙湖公园荷塘碧波荡漾，成群的锦鲤在荷叶间穿梭游弋，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卷。据了解，金沙湖公园原为黄沙水库，经生态修复提质改造，如今成为市民游客连绵。就在这险峻的悬崖上，生长着中国最金贵的茶树——武夷山大红袍母树。这几棵300多岁的老茶树是武夷岩茶的根脉与灵魂，被誉为茶中之王。在古代，大红袍是专供皇室饮用的贡茶，每年产量不足1斤，可谓价值连城。如今，这6株母树已被列为重点保护对象，它们既是武夷山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武夷茶乃至中国茶的活化石与精神图腾。十年磨剑，今朝将起，伏案苦读12春秋。6月7号，高考正式开考，莘莘学子即将奔赴考场。愿学子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所有耕耘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3: 我是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呢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多云，西北风3到4级，海面临海15度。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

0: 家关注和互动。那么在这里呢，也
1: 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2: 糖葫芦
1: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0: 高考呢是在6月7号到9号进行，那么中考呢是在6月21号到23号进行。为了缓解高考和中考考生复考时间段的交通压力，方便考生应考和家长安排好考生的生活，那决定呢在这个高考期间啊，6月8号是星期一啊，6月9号星期二，还有呢就是中考的22号那天同样是个星期一，还有23号也是个星期二，全市机关和事业单位上班是以参照执行的。那么各考点的周围呢，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实施产生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其他产生噪音污染的活动，那也请广大市民积极配合，共同为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学习和考试环境。近日呢，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啊，登上热搜了，什么呢？就是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这是怎么个事儿啊？这是什么玄学吗？这个高考升学规划师表示说啊，糖的骤升或骤降，吃完之后容易犯困积食，所以说呢会影响考场发挥的。网友都说哎呦，这是一个好小众的考前注意事项哈，学会了呢。高考临近的考生的这个饮食搭配呢，会直接的引起的发作风险。另外呢，不要在这个期间呢自行去服用什么滋补的东西啊，有一些这个滋补的成分呢，它会造成神经兴奋，引发失眠多梦这样的问题，反而会影响你的身体状态。另外呢，不要服用那些短期会给你带来刺激类的饮品，比如说手抖啊，会严重的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的睡眠的。怎么吃才科学呢？相信大家是更关心这些事情是吧。首先第一点呢，也就是主食要定量。一般来说2两米饭差不多了是吧，啊，也可以掺入一些杂粮啊，这种复合的碳水呢它会持续功能，血糖的波动呢可能会少一些。另外呢，适当的去补充优质的蛋白，鱼肉、鸡胸肉、瘦牛肉、瘦猪肉是吧，采用清蒸清炖少油快炒的方式。另外呢，要适当的摄入蔬果啊，比如说绿叶的蔬菜、西兰花、冬瓜、番茄啊，补充膳食纤维和维生素，避免因为考试啊就上火嘛，而且是久坐对不对，会有一些这个便秘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上火的症状。另外咱们说啊，这晚餐啊吃个八分饱也就行了，口味要清淡一些，尤其是考生睡前一小时就不要再吃东西了，这样呢可以减轻一下这夜间的肠胃消化负担。那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啊不只是说这个考生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都会有一些焦虑的症状。其实咱们现在一听可能都替孩子们会捏一把汗是吧，恨不能就替他们去打。那怎么去缓解焦虑呢？咱们有请一位这个人民医院海南省真正去做到呢，好像还是我们需要好好去想一想啊，是不是适合自己，我应该怎么去做。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接纳，第二个是命名，第三个重构，这三个方法。第一步呢就是我坦然接纳，我焦虑了，我接纳了，我可能对这个数学啊不太有底啊，这样其实是可以降低大脑杏仁核的过度的激活程度的。第三步呢就是进行认知重构，这个重构指的什么，就是哎，我考砸了怎么办，转变为高考是一次重要的机会，但是人生是，比如说用这个478的呼吸法，什么意思，就是吸气4秒，屏息我重新说哈，吸气4秒，屏息7秒， 呼气八秒，就是我吸，用四三轮吧，哎，这样会尽快的帮考生去平复紧张而加快的心率。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练习渐进式的肌肉放松，按照收紧保持放松的顺序，从脚到脸一点点来，慢慢的去放松全身的肌肉群。那么身体在松弛之后呢，心情相对来讲也会随之平稳的多。另外一个吧，就是打破这种睡眠的执念，比如说我就是失眠了，我就是睡不着了，怎么办？说哎，我不行，我得那个睡够八小时，我去考试。不，啊，你不要这样。如果说你都已经躺下30分钟，你还没睡着，怎么办？听段放松的轻音乐，啊，也许一会儿你就睡着了。就是别对抗自己啊，别对抗自己。好，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

啊，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豆豆的啊这个抖音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嗯，没错，我今天我是没戴眼镜儿，我就感觉啊，真是从2020年开始吧，啊，到现在几乎就是不戴眼镜非常非常少，我自己都有点不太适应了。那么今天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就可以看到现在不戴眼镜的样子了。那这样啊。

0: 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2: 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看辽西节目啊。这个这一段时间啊，因为是高考临近嘛哈，也是为了给咱们全市的考生营造一个安静舒适的备考和应考的环境。那么咱们锦州市呢也是出台了很多的暖心的护考举措。你看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临时的市级修士啦，或者呢是全域降噪啊，都会想要如何为考生去保驾护航啊，用我们城市的温情来守护学子的逐梦之路。那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呢也介绍了，你看比如说呢有这个错峰上下班，另外呢像这个早市夜市都临时7号到9号，通过精准的错峰修饰，避开考试的关键时段，也为考生筑牢安静安稳的应考环境。你看从这个市级主动备考从容应考，真实的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包容与温情。如果说呢这个高考这个事情啊是大家特别关注的，还有一件事情变化呢，这样吧，咱们下面的时间呢就捞干的说，那有些内容可能说我还听不太明白，或者说我理解的不太透彻，没关系啊，有可能你在这之后打一次车就全明白了。那么调整的这个准呢是保持现行的标准不变的，比如你看原来起步价是6块钱是吧，那这个起步价不变，这个不变啊，但是下面的部分呢就都是变化的部分了，我们来听一听啊。就是第一点，增设了夜间服务费，这个夜间10点到第二天早上5点这期间你打车的话多加1块钱，贵1块钱啊。如果呢这个乘客上下车跨时段了，那么以上车时间作为是否加收的依据。啥意思呢？算是属夜间服务吗？算，就是以你上车的时间为准。那你比如说你看我9点55分晚间的21点55分我打的车，但是我下车的时候都已经是22点03分了，那你这咋算啊？那就不算了，就不收你这1块钱了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另外呢，这个又增设了返程空驶费。返程空驶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单程载客行驶里程超过12公里，当然也含12公里啊，但是没有超过15公里的，没有超过15公里，这个不包含15公里啊，超出的部分呢要加收30%的里程运价，如果说超过15公里也含这个要了解啊，就是增设了这个返程的空驶费，你在这打车之前也可以详细的问一问。另外呢，增设了春节的附加费，比如说春节放假期间，那每次你打车那加你3块钱，春节放假日期呢是以国家的节假日的安排为准的，然后通过计价器的显示金额来进行收取。另外呢又增设了这个低速行驶费，就我理解啊，就是你堵车了，车开得特别慢，那这种情况呢你就要增加计时费了。 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的时候，就增加这个记录。

时收费，三分钟以内含三分钟是免费的，但你如果超过了，那就是每增加三分钟加一块钱，啊，不足三分钟就按三分钟计费，嗯。

那么这个通知呢，自发文之日起就开始执行了。那么这个执行范围呢，是锦州市主城区巡游的出租汽车。那么此前相关的规定跟这个通知内容不相符合的，那就要按照这个通知来进行执行了啊。那不管是说我们这个出租车司机啊，还是我们经常会是。这事儿你刚才多了解了是吧，这变不是突然的，现在就开始就已经开始了啊，大家多多了解。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0: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3: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0: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原来呢也是啊，这个家里面呢也不用我去买菜呀、做饭啊什么的，就是很少，去这样的地方。嗯，但是一旦去了之后，就发现自己爱到不行，因为在那里有满满的烟火气，而且呢，你会越来越多的去累积一些经验。嗯，比如说，哎，什么样的鱼是特别新鲜的呀？什么样的小柿子一看就好吃啊？慢慢慢慢的，你也会跟这些商贩们特别的熟悉，哎，甚至于说，大家啊几天不见都会有一点想念。其实咱们东北的集市啊，真的是特别的有趣啊，尤其那些这个外地的朋友呢，到咱们这个锦州来呢，也都会去逛一逛这个集市。你看，尤其是你看像这个石桥的早市儿，盘锦的新型市集。开始了，是什么呢？是一种新平衡养生市集。那么这也是啊，最近由新华网发起的国民养生在行动的活动，继沈阳站之后的第二站。很多朋友一定非常的关心，说，哎，那这到底都有什么呢？跟其他的这个市集，我能感受到什么不同呢？你看，比如说有养生特饮站，还有比如说这个 AI。综合的测试，还有头皮经络按摩等等，东北话的这种唠嗑声啊，还有孩子的欢笑声，在这里交织成一片，特别的热闹。在这个打卡集章环节当中，那完成这个打卡之后呢，还会免费领取一杯依时节来调制的春日疏肝双花茶。有位市民陈静表示说，这个心平衡啊，不仅是说身体和生活的平衡，也包括和家人朋友的关系，得先学会爱自己，才能够有能力爱别人。哎呀，这个慢慢的就会体会到哈，这年轻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健康是什么呀？但是过到了中年之后，就觉得，哎呦，这健康真的是太重要了，它是第一位，如果没有了它的话，其他全是零啊。那么在这里呢，儿是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日常。那咱们知道呢，说这个盘锦是第二站啊，那不知道会不会来锦州啊？不知道会不会来锦州？那其实呢，这个盘锦距离咱们锦州也是非常近。如果说呢，恰巧听过我的节目之后，有的朋友说，哎，我现在我就在盘锦。

那说到这个养生啊，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方法，尤其呢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的健康的这个状态啊，我们也要适时的来进行一个调整。你看维尼爱吃牛肉说变化，那我觉得怎么说呢，其实从年龄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年龄差不太多了啊，可能皇上皇下的这个年龄段了啊，尤其是刚刚呢在说到这个健康的时候，我就觉得现在更多的时候我想说，哎，我还要去做什么其他的努力吗？我反倒觉得说我每天我再打一打八段锦，就是让我觉得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下面时间我们来继续来聊一聊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养生方面啊保驾护航的好物，我们要来进行一个推荐啊。其实养生来讲的话也不用说要追求特别慢啊，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养生达人，比如说坚持艾灸啊，或者是这个按摩经络呀啊，那再或者说在日常饮食啊都特别特别的小心。我就觉得如果说啊我要是能够在他的这个年龄段啊，就二三十岁的时候就是一直能够保持，那我像我这个年龄段的话，我会不会保养得更好呢？啊，也看到了维尼爱吃牛肉的祝福，谢谢谢谢啊，也祝您健康快乐。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养生好物呢是什么呢？就是宁夏枸杞。包含什么呢？有红枸杞还有黑枸杞。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个黄金的养生套组可以说是双效搭配，全方位的来养护您的身体健康，而且呢在品质上我们是严格把控的，颗粒干净清爽，肉质厚实，无硫无熏。有的朋友就特别关心这一点，就是、说哎有没有这个熏硫磺，没有没有，不结块，而且配料干净，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说您吃着绝对的安全，您就放心吃吧。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枸杞啊，首先说红枸杞，它呢主打是养肝固本、健脾养胃，长期使用呢会改善这个体虚乏力的状态。而这个黑枸杞呢，大家都知道它是花青素之王嘛，对吧？它针对这种舒缓燥热呀，滋养润燥啊。

改善皮肤的干涩呀，身体燥气重的这样的问题特别的好。那么这一次啊，专属的福利性价比是比较高的，250克的优质红枸杞发两袋，这就是一斤的分量了，然后再搭配一罐100克的精品黑枸杞，多少钱呢？118。你这样囤这么一次就够你一家人吃很长时间，或者说哎，你可以拿去一袋送给朋友啊，或者说我想把这黑枸杞分享给谁，这也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如果说想要购买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小管家会全程对接的。那么如果说呢您用手机购买很方便的话，或者你喜欢用这个手机购买，这个我觉得也非常的简单，就是首先地点前提是你要关注我们锦州经济广播的枸杞，它就会跳出来一个链接啊，然后呢直接下单就可以购买了。好，那下面时间咱们来欣赏一首歌曲，留言的朋友一定听到过这首歌，那就是信自己。

互动呢也不是特别的及时，他说最近一直在照顾奶奶啊，没有时间来看。其实我最近这个直播呢也是就是属于并没有说每天啊也都在直播啊，正好今天我也在直播。包括刚才这个独行的留言啊，我也是刚刚才看到啊，我也觉得挺抱歉的，我估计可能现在都已经不在直播间了啊。独行说太有意思了，跟我说，哎呀，我终于是见到活的了，是这个小师傅大徒弟的这个豆豆吗？没错没错。晨光退休之后呢，这档节目就非常。

0: 自然的就结束掉了。因为不管是从搭档也好，或者说从这个节目形式本身来讲也好，我觉得都是无可替代的。应该是在前几，也应该是大概在十几天之前吧，陈光还曾经来过我这个视频当中的这个直播现场，还跟我互动了一下。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在这个南方啊，现在超级热了，我不知道他回没回来哈。他也是在外地啊，在看我的直播，那个时候也是跟我讲说，觉得这个内心啊真的是百感交集的。我们虽然就是彼此之间也都很想念，但偶尔也就只能说是在这个微信里面可以互动一下了。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一些这个南方的水果枇杷的提示。为什么要说到枇杷呢？我们印象当中啊，这个枇杷呢它是止咳的，对吧？你看尤其现在正值枇杷大量上市的时候，应该是在六月中旬之前都是上市非常集中的时候。但是可跟大家说是啊，枇杷本身它不止咳，止咳的是它的叶子。叶子记住，所以不要说哎，我最近我这个上胃道不好，我总是咳嗽，我买点枇杷吃吧。我都犯过这样的错误，就它其实是枇杷叶啊、比较好。它是主要的一个止咳的部分。枇杷呢虽然说它也有这个润肺生津的作用吧，但是它止咳的功效是比较弱的啊。而且呢它们侧重点完全不一样，千万不要混为一谈。专家说呢，你要是日常润喉，哎，吃果子是可以的啊。但是你比如说你要是肺热、咳喘、久咳、痰多，那你得用这个枇杷叶入药。吃这枇杷呢虽然口感比较清淡，尤其是咱们东北人在吃起来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呦这玩意儿水了吧唧的没啥味儿，其实也不是，你好好品啊，它还是有它的这个清甜的这种口感的。并且呢它里面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啊，还有钾元素，你看它文血压吧是不是特别好啊，还有维生素 C， 所以说吃起来是解。那整点儿提醒大家，它的鲜叶子千万千万你别拿来你吃了呀，千万不要啊。因为它这里面呢有一种成分啊，长期大量使用可能会中毒。另外呢这个鲜的枇杷叶表面它有绒毛，你吃了之后反倒会觉得咽痒咳嗽。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枇杷叶上它可能会残留这个脓残以及虫卵等等，所以千万千万不要直接吃啊。当然这枇杷本身也不是说可以随便吃的，不是的啊。因为什么？因为首先第一点，如果说您脾胃虚寒，平常就容易拉肚子，枇杷本身是偏凉的，所以说呀就是少吃点啊，少吃点。另外如果说你是风寒感冒咳白痰，就是本身你就已经受寒了，就不利于啊。因为枇杷是含有天然的糖分的，所以说我们要少吃，留意它的这个变化。另外你本身就是过敏体质，以前没吃过，你说哎呦那我试试我看我过敏不过敏，你这个试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哈。最佳赏味期也就是两周多的时间，从方便了，你头一天购买可能顺丰第二天就到了，最多最多第三天也就到了啊。如果想吃的话真的是我们可以抓紧时间了。
1: You make me sneeze all the time.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好，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那么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周日的9点到10点，还有凌晨的3点到4点。好，那感谢各位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梅，欢迎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哎，又到了吃药的点儿，这一把药少吃一片都不行，生产对算工分都没这么准过。
1: 就别抱怨了，谁岁数大了不吃药，谁不是一身病？吃完了赶紧吃饭。
2: 糊涂吃药，糊涂治病，得过且过，成了所有老年患者的常态。
1: 但你是否想过，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为何专找中老年人？
2: 为何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多，指标越治越乱？
1: 常年吃药到底是治病保命，还是在慢性自杀缩短寿命？
2: 国际权威临床机构最新研究发现，肝功能每下降 2%， 血脂、血压、血液毒素、转氨酶等体内指标就会短期紊乱，长期以往，肝功能越低，肝损伤越重，病患病情指标就越复杂。故此，肝功能的强弱是人患病多少、病情轻重的最后一道防线，保肝就是保命。
1: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您甄选国际顶尖医疗机构美国哈佛医学院重症中心正在使用的前沿保命产品，被誉为生命黄金的姜黄素。
2: 美国 FDA、GMP、NSF 多重权威机构背书认证，来源可靠，品质有保障。
1: 独有专利配方，国际顶尖含量，每片就含490毫克，吸收利用率可提升2000%。
2: 每次使用可提升2%的肝脏解毒功能，对危重症、易体多病、指标紊乱患者，可达到稳指标、减药毒的作用。
1: 慢病患者按疗程使用，可再次提升30%的肝脏功能，从源头上改善血压、血脂等指标的失控，避免易体多病的发生，以及久病不愈、终身用药的窘境，真正实现减药毒、减药量、增寿命的目标。为了响应全球购惠民月三瓶，每瓶就减免30元，三瓶就省90元。
2: 凡购买6瓶一疗程的量，每瓶就给您减免100元，一疗程就剩600元。凡购买2疗程12瓶，每瓶减免150元，2疗程就剩1800元。
1: 特此声明，姜黄素减免惠民福利，仅限全球购惠民月期间使用。过期将恢复原价。
2: 减药毒，减药量，增寿命。惠民月场外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

0: 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美国原装进口姜黄片，我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1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嗯，
0: 您知道吗，听过我们节目的人打来电话，
1: 哦，
0: 也抢姜黄素，
1: 就是没听过咱们的节目。那没听过咱们的节目怎么知道咱们这个信息的呀？
0: 对呀，平台的姐姐也问呢，说您是怎么知道姜黄素的呢？
1: 嗯，
0: 怎么知道它有优惠减免的呢？
1: 嗯，
0: 打来电话的听众朋友有的说啊，说是家属告诉我的。
1: 哦，
0: 家属之前买过用着好，
1: 哎，
0: 昨天打电话告知了。
1: 嗯，
0: 那自己也感觉不错呀，
1: 呵，
0: 赶紧打电话赶紧订，别一会儿没有了。还有听友说呢，是他发小告诉他的
1: 啊，
0: 说赶紧啊，赶紧给你妈买点啊。
1: 呵，
0: 而且人家朋友也看了，确实是美国进口，有 FDA GMP 证书都有。
1: 对，
0: 上网上查，那网上价格多贵呀。
1: 是，
0: 而且呢，感觉在我们平台上买能买着真的，
1: 对，
0: 还便宜，那就得多买点。这平台的姐姐还问呢，说你听过我们节目吗？
1: 嗯，
0: 人家打来电话的朋友很直接，实话实说。
1: 哎，
0: 我没听过，
1: 还没听过呢，
0: 但感觉东西不带差的。
1: 好啊，这一点呢，就是感谢大家伙对我们平台的信任吧。
0: 嗯，
1: 啊，对我们的栏目的信任，这是对我们所有工作人员最大的支持。
0: 嗯，
1: 那么我觉得啊，就是我觉得肯定不是因为咱们这次这个减免的政策。
0: 嗯，
1: 肯定不是光是价格是第一位的。
0: 嗯。
1: 我说实话，这个东西再便宜，如果咱们用完了没有效果，
0: 对，那也是贵，
1: 你还是贵。
0: 嗯，
1: 是不是因为它没效果？我经常说一分钱便宜不便宜，只要没效果它也是最贵的。
0: 嗯，浪费，
1: 你也是浪费。对，买到家里头用上了，你浪费的不但是钱，还浪费的是我们治疗的时间。
0: 嗯，
1: 那咱们大家伙儿啊，你看刚才说了，尤其是这次这个减免政策的活动，惠民月啊，包括我也说最大的5年来的这个治疗月，是吧？
0: 嗯，
1: 很多听众朋友连节目都没听过，直接给我们打电话就来参加活动。
0: 对呀，
1: 我觉得啊，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大家伙都觉得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产品对我们自身的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嗯，
1: 是吧？并不是因为它便宜，是吧？觉得都是真真正正能够帮助到咱们的。所以说大家伙没听过节目的都敢打来电话，都来参加活动。
0: 嗯
1: 啊，那当然了，就是客观存在的因素也是，这5年来才有这一次的惠民月，
0: 是
1: 治疗月，这个力度太大了。
0: 嗯，
1: 买3瓶每瓶减免30块钱，买6瓶每瓶减免100块钱，12瓶每瓶减免150块钱
0: 呢。是呢，关键这账大家都会算。
1: 嗯，
0: 3瓶一共就减了90块钱。
1: 对，
0: 6瓶那就能减600块钱。
1: 可不嘛，
0: 那12瓶加在一起一共减了1800呀。
1: 1800块钱呢，这都够了，是吧？
0: 可不怎么着，这今天是活动的第2天了，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在给我们打电话抢购了。
1: 嗯嗯，
0: 好多人呢之前是听了节目没买，
1: 嗯，
0: 还是觉得门槛有点高，舍不得花这么多钱。嗯，但是现在门槛太低太低了，更多的朋友选择了这样的好产品。
1: 对，我觉得啊，还是那句话，不是因为价格的问题。
0: 嗯，
1: 可能有一部分人呢，还是对这个产品的效果有一定的这个疑问在里头。
0: 嗯，
1: 其实在这儿呢，我要跟大家伙明确一点啊，这个姜黄素啊，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姜黄素被称为是美国的生命黄金。
0: 嗯，
1: 因为它的浓度已经达到了临床的治疗标准。
0: 对呀，
1: 而且在美国，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还有危重症治疗中心正在使用的产品。
0: 嗯，
1: 也就是说，凡是和心脑血管疾病有关的一些疾病或者指标，包括我们一些身体，比如说一些重症的病情，很可能威胁到我们生命的，或者是器官衰竭的这样的患者，在美国都要辅助的把这个生命黄金姜黄素给它配合用上。
0: 嗯，
1: 你知道为啥用它吗？
0: 为了保命啊。
1: 你说对了，保命。心脑血管尤其是危重症的患者，哎，用好了指标就能够平稳下来。
0: 嗯，
1: 那你的指标平稳下来了，是不是我们的生命体征就稳定住了？
0: 对，
1: 对吧？像那些比如说人家那些重症的患者是吧，在美国人都用的话，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你想一想，咱们的情况比人家轻多了吧？
0: 对。
1: 那要是能用上的话，这个效果是不是就更加的不错了？
0: 嗯，
1: 可能还有一些我们的新朋友，甚至刚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听众朋友，肯定会想哈，说这次优惠力度这么大，这么便宜，有没有可能是假货呢？是不是？我就把大家伙心里的话就说出来了。
0: 嗯，
1: 啊，大家伙听好了啊，它是经过美国 FDA GMP 明确认证的啊。这个我们是做不了假的，这个优惠政策是人家厂家给我们的，五年来仅此一。

0: 子啊。
1: 对，你看我们
0: 也是啊，嗯嗯 ，FDA， 它是一个英文的缩写，
1: 嗯，
0: 它指的是什么呢？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1: 嗯，
0: 啊，美国的 FDA， 它在全球医疗药品监督管理领域那是非常非常权威的，
1: 嗯，
0: 只有经得 FDA 的这个批准的背书，还有什么呢？GMP，
1: 嗯
0: ，GMP 指的是什么呢？叫良好生产规范许可证。
1: 嗯，
0: 它规定的是什么？就是药品、功能性食品等等一些生产企业在生产过程当中应该必须遵循的一系列的标准。
1: 标准。
0: 哎，你只有按照人家这个标准生产的，并且通过审核通过的，才能够获得 GMP 的认证和背书。
1: 对，这么强大的认证背书都在这儿，根本不必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
0: 没错，那而且治疗剂量来设定的。
1: 嗯，
0: 就是你知道这个什么叫精准治疗剂量吗？
1: 就是得特别特别精准。
0: 特别特别精准，对，嗯，哎，没错，对吧？就是你的这个量多一分不行，少一分也不行。
1: 嗯，
0: 这叫精准。
1: 对
0: 啊，你比方说咱们农药和化肥来进行参照啊，按照人家的要求这个量来用啊，对吧？
1: 嗯，
0: 你给一片稻田打这个除草剂，你不能瞎打，是吧？你打多了，你整个稻田里的稻子都死掉了。
1: 对，
0: 打少了，这个除草剂你除不掉。
1: 对，
0: 对不对？你得看稻田有多大，杂草什么个情况，然后精准的算出除草剂的量，再往上打吧。农药化肥也是这样啊，对不对？你打的多了，那就庄就给烧死了；打的少了，它不起作用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一定要精准，啊。那么这个精准的剂量，咱们美国的生命活的要达到490毫克，
1: 嗯，
0: 啊，这样的这种精准的这种含量，才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人的肝脏的功能，逆转我们的肝损伤，是吧？稳定住我们身体各种临床的指标。啊，从而让我们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这样长期的使用才能够实现，就是它的生物利用率能够达到2000%，
1: 嗯，
0: 啊，也就是自身的20倍，
1: 对，
0: 啊，生物利用率这个词儿是不是听着挺
1: 专
0: 业的，是吧？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好理解，就是看我们吃进去的这个药，我们身体能够真正的利用多少，
1: 嗯，
0: 毫克的钙全部的吸收利用。如果说最后我们身体啊吸收利用了是60毫克，那这种钙的生物利用率就多少？
1: 60%。
0: 60%，也就是你身体当中用药的这个总量和药物的剂量一个比值，这个就叫生物利用率啊。
1: 但是正常药物的利用率100%，
0: 嗯，
1: 那应该已经是极限了，
0: 到头了是吧？
1: 为什么还会有2000%呢？
0: 哎，对，为什么还有2000%这个概念，是吧？这个很多人是不是有点难以理解？
1: 不明白。
0: 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因为你长期的坚持服用之后，它能够，
1: 嗯，
0: 比如说你每吃一片吧，它会调动我们肝脏80%的区域去参与它自身的代谢和解毒。
1: 嗯，
0: 那你这个代谢解毒的功能是不是就强大了？长期使用之后，肝脏的解毒代谢的功能，它等于说自身的就恢复了，
1: 嗯，
0: 这样反复循环的话，它会远远超出它自身的100%的利用率，能达到2000%，
1: 嗯，
0: 明白了吧？
1: 但姜黄素它是怎么做到说生物利用率远远高于自己本身，达到了自身的20倍的呢？
0: 刚才我说的是第一个原因，
1: 嗯，
0: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它里面有一个顶级的独家的一个配方，
1: 嗯，
0: 这个胡椒碱可以帮助我们身体进行大量的辅助性的药物的吸收，
1: 嗯，
0: 从而再次的提高了这个药物的药效，
1: 嗯，
0: 也就提高了我们人体的生物利用率，啊，如果不添加这个特殊的这个黑胡椒啊，里面这个胡椒碱，你有再多
1: 少了，是不是没有什么意义了？
0: 所以说，你看传统上有一些姜黄素的产品，大家伙吃了是不是觉得没有太大的作用，就等于白吃了一样？
1: 对，
0: 你吃的再多，生物利用率上不去，也没办法达到激活我们肝脏所有的一些辅助的功能的效果呀。
1: 嗯，
0: 是吧？也没有用啊。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为什么用就用这款美国进口的姜黄素，生命黄金，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
1: 那这美国进口的姜黄素，它生物利用率真能这么高吗？
0: 哎，我告诉你啊，这个生物利用率可不是咱们瞎说的，
1: 哦，
0: 不是顺嘴胡说的啊， 这个都是用事实说话的。
1: 嗯，
0: 我记得当时啊，我在美国这个哈佛医学院危重症中心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接触过很多这种危重症的患者。
1: 嗯，
0: 有一个给我印象很深呐、啊，就是当时他的状况真的啊，我跟你讲就是特别特别差了，啊，明显的尿毒症的患者。
1: 哦，
0: 还有什么呢？急性的肝损伤、肝衰竭。啊，而且当时你知道这个患者排出这个尿的颜色都什么颜色吗？
1: 嗯，
0: 茶叶水，隔夜的茶叶水，这种深褐色了
1: 啊，
0: 就跟酱油一个色儿的。
1: 哇，
0: 是吧？而且这个患者呀，就是每次排尿的时候都特别的困难，眼睛直勾勾的，啊，从这个。

0: 他也知道目前来讲临床的方法没有特别好的办法了，就尝试一下，
1: 只能试一试。
0: 对，然后后来呢，我们就决定给这个患者用上这个姜黄素，大概就用了十多天的时候，他这个尿液的这个颜色明显的啊就没那么深了。
1: 嗯，
0: 眼睛，哎，在看他的时候，在看他眼睛的时候，就明显有点神了。
1: 呀，那这好事儿啊！
0: 对呀，
1: 往好的方向上去发展了。
0: 没错呀，所以说当时我们所有的临床的这个医务工作者都认为，哎，有好的迹象。
1: 嗯，
0: 往好的方面发展了。
1: 嗯，
0: 于是呢，就让老爷子继续的坚持服用这个生命黄金姜黄素。然后用大概又过了半个月的时间吧，就这位患者他的变化更令我们惊喜了，
1: 更令惊喜。
0: 哎，他的尿液的颜色更淡了一些，
1: 嗯，
0: 就变成那种正常的黄色了，而且我们还明显的发现他什么呢？他自主的敢排尿了，
1: 嗯，
0: 就排尿的时候没那么遭罪了，黄疸和水肿明显的好转，啊，不像以前那种干拔的这个蜡黄色儿，是吧？让人看着揪心那个模样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抬个手啊，翻个身呢、啊，这些小动作，哎，坐起来也轻松了不少，啊，这个时候呢，也不用完全依赖这个营养液的输液了，
1: 嗯，
0: 哎，简单的可以吃一些清淡的好消化的食物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调理的速度就更快了，因为人有了营养，身体恢复就特别快了嘛，
1: 对，
0: 然后精神头明显的好转，最重要的是，他身体的指标平稳了很多。逐渐的就开始恢复正常了。
1: 嗯，那恢复的这么快，那幸亏了姜黄素啊。
0: 可不吗？而且竟是你说到点上了、
1: 哦、
0: 这位患者能恢复这么快，主要原因当时他的家属敢尝试，
1: 对，
0: 把这个当时正处在研发阶段的姜黄素给他尝试上。
1: 对，
0: 他的生物利用率足够的高，
1: 嗯，
0: 他能够被我们身体吸收利用的程度比其他普通的保肝护肝的产品高太多了。
1: 高太多了。
0: 对，对于这位危重症的患者来说，因为他已经有了急性的肝衰竭嘛，
1: 嗯，
0: 肝脏的功能实际上已经完全的紊乱了，
1: 嗯，
0: 你像普通的什么护肝产品进入他身体当中就跟打水漂似的了，根本发挥不出足够的作用了、
1: 嗯、
0: 但是当时给他用上这个高浓度的姜黄素他就不一样了，这个超高的生物利用率就像给这些有效的成分都安上了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精准的导航，
1: 嗯，
0: 能够直达他的肝脏，修复他肝脏的损伤，把他的肝功能狠狠的给他拉升上去，
1: 嗯，
0: 肝功能提升了，是不是自主排毒的功能就开始恢复了？
1: 对呀，
0: 尿毒症带来的那些毒素堆积的问题也慢慢的就开始缓解了，这才有了他病情好的这么快的这么一个结果。
1: 嗯，
0: 要是没有这么高的生物利用率的这个姜黄素，我告诉你就他这个严重的病情啊，再往下发展下去的话，可能谁都不好说了。
1: 那梁老师，您记得上次我们发放姜黄素的时候，有一个血压波动的杨丽蓉杨大姐，
0: 嗯，
1: 她后来还给我们栏目组打电话反映呢，
0: 啊，
1: 说吃了姜黄素之后啊，人家血压真平稳了。
0: 哎，我还记得这位杨大姐呢，
1: 嗯，
0: 啊，当时我记得是咱们俩一起接的电话，
1: 对，
0: 是吧？她还说她的情况呢，
1: 嗯，
0: 说以前天天这个食欲也不好，
1: 嗯，
0: 啊，吃东西也不消化，
1: 对，
0: 总有这种腹胀、啊。
1: 腹胀
0: 啊，排气多呀，这种情况对吧？
1: 嗯，
0: 尿液特别黄是吧？
1: 没劲儿呢还，
0: 哎，总是乏力，身上没劲儿。最关键的，他跟咱们说是他的血压特别不稳嘛。
1: 是啊。
0: 平时好一点，能够在正常值范围内。
1: 但遇事儿就波动。
0: 稍微有点情绪变化，
1: 嗯，
0: 他这个血压就控制不住，
1: 嗯，
0: 血压嗡的一下就上去嘛，
1: 嗯，
0: 据说最高能达到190-200那么高是吧？
1: 是啊。
0: 血压这么一上去，人就整个就迷糊的不行，
1: 耳朵呀、头啊，都嗡嗡作响，
0: 走路都走不了了。听说、
1: 嗯、
0: 是吧？而且他这种情况没办法吃药，
1: 对，
0: 是吧？天天在家里害怕呀，晚上睡觉都不踏实嘛，是吧？
1: 但您说啊，谁要是像杨大姐这样的情况都害怕？
0: 对啊，
1: 睡不着觉，心里不得天天合计这点事儿啊？
0: 对，
1: 那他这样的情况真不能吃点降压药吗？
0: 我告诉你，当时他这个情况就很尴尬了。
1: 嗯，
0: 你要吃吧，他还没达到那个标准。
1: 嗯，
0: 啊，因为他是波动型的。
1: 对，平时还挺正常。
0: 哎，如果说你平时把降压药用上了，血压正常的时候，一旦低了，那不就更危险了吗？
1: 对呀。
0: 你要是不吃吧，高的时候吓人。
1: 嗯。
0: 一过性的升高。
1: 嗯。
0: 这也极其的危险。
1: 嗯。
0: 因为这种血压的波动会容易造成什么呢？急性的脑出血或者急性的心肌梗塞的。
1: 嗯。
0: 包括我们最可怕的主动脉夹层，都会

0: 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个血压的波动所造成。
1: 嗯，
0: 啊，有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就是不怕情绪稳定的人，就怕情绪不稳定的人，指的就是这个血压的问题。
1: 哎，这为什么呢？
0: 因为人的情绪啊，它直接连带的背后指的就是我们的血压的问题。
1: 嗯，
0: 血压瞬间的升高，有的人就像杨大姐那样，一下高到190、200，
1: 太吓人了。
0: 瞬间的又下降，又达到一个正常值范围内，
1: 嗯，
0: 是吧？那你想过没有，这个血压的忽高忽低，实际上是对我们的血管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
1: 肯定啊。
0: 它就相当于100吨的液压机，把一个小汽车压成一个硬币那么薄的那么一个大小的物质，你想想这冲击力得多大吧？
1: 那这个太可怕了，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0: 对，所以说刚才说的不怕情绪稳定的人，就怕情绪不稳定，实际上指的是什么？不怕我们的血压一直保持一个高的水平，
1: 嗯，
0: 就怕我们的血压忽高忽低，是这个意思，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当时这个杨大姐她不就害怕这个事儿吗？
1: 对。
0: 是吧？后来这不给咱们打电话吗？这还问我呢，我就告诉她，我说你这样吧，啊，你血压的事儿啊，你先别管它，
1: 嗯，
0: 你听我的，先把这个美国的姜黄素你先用着试一试，
1: 对，
0: 是吧？当时杨大姐用完之后，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食欲开始提升了，排气变少了，
1: 嗯，
0: 尿液没那么黄了，
1: 是，
0: 然后慢慢的就开始觉得有精神头了，
1: 有
0: 有
1: 劲
0: 劲
1: 儿
0: 儿了，
1: 了，
0: 是不是？
1: 嗯。
0: 最重要的是，再把这个美国的姜黄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这个血压明显的变得平稳了，就不会出现那种一过性的飙高的情况，就一下高到190、200的那种情况，没有了。
1: 是呢，所以杨大姐说嘛，以后再也不用天天担惊受怕了，
0: 对，
1: 最起码晚上能睡个安稳觉了。
0: 可不吗？
1: 要不怎么说梁老师您厉害呢，一
0: 呵，
1: 下子就把杨大姐的困扰解决了。
0: 呵，这又夸我了。
1: 真的。
0: 我告诉你啊，其实不是我厉害，就是这个美国的姜黄素的功劳。
1: 嗯。
0: 因为每次在使用这个美国的姜黄素，我说过，它能够瞬间的提升我们2%的肝脏的代谢功能。
1: 是的。
0: 那我们的肝脏的代谢功能强了，正常了，我们的血压是不是就会跟着平稳下来呀？
1: 嗯。
0: 所以说，像很多血压不平稳的、忽高忽低的这样的患者，甚至啊，你看忽高忽低的患者，我说的用降压药一定要慎重，
1: 嗯。
0: 因为很多情况下，他没有达到吃降压药的这个地步啊，
1: 嗯。
0: 是不是？那好了，你把这个美国的姜黄素，你在关键的时刻你给它用好，它就可能帮我们稳住我们的血压的指标。那你的血压平稳了，指标平稳了，是不是对我们的心脏还有极大的保护，对我们的血管有极大的保护？
1: 对呀，那这样的话，我们发生脑出血、急性心梗，还有主动脉夹层的概率就会变小。
0: 大大的减小。
1: 那概率小了，我们保住命了呀。
0: 没错，是吧？这是血压，其实血糖也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啊，我同样的道理，就是血糖高的人我们并不害怕，其实害怕的是什么呢？就血糖忽高忽低的人，
1: 对，过山车。
0: 哎，并不是一直的高。那这种呢，我们在临床上叫什么呢？叫假性糖尿病。
1: 嗯。
0: 它偶尔的高一下，然后呢，你再测它就正常了，
1: 嗯，
0: 是吧？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人，是吧？哎呦，今天血糖高，是吧？自己都合计，哎呀，完了，我是不是糖尿病的患者了，是吧？但是呢，明天再量，哎，又正常了。这种情况啊，也没办法用药。
1: 嗯。
0: 那怎么办？姜黄素，美国进口的姜黄素，你给我用好了，啊，用好了之后，它很有可能帮助我们血糖，给它平稳在一定的指标范围内，
1: 嗯，
0: 让我们的血糖回归到正常值范围内。
1: 老师呢，血脂不稳定的，也不用害怕自己将来有心梗、脑梗的风险了。
0: 一个道理，血
1: 对，
0: 糖、血压，包括血脂，都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当我们的肝脏功能提升了，这些指标自然而然就能够平稳下来。啊，
1: 嗯。
0: 我们可能也就没必要非得用那些什么他汀类的药物了，是吧？你就把这个美国的姜黄素，你给它用好了，你看血脂平稳了，咱们还用他汀类的药物吗？
1: 嗯，
0: 同样，它还能够帮助咱们免去一些他汀类的药物反过来对我们肝脏的伤害。你要他汀类的药物对我们的肝脏也有损伤，
1: 对，
0: 而且损伤还很大呢。
1: 对，
0: 这种风险我们也杜绝了，啊，帮助我们保护并且提升我们肝脏的功能。
1: 那对于一些已经确诊了指标不稳，
0: 意思呢，就是姜黄素，我们用上了之后，哪怕是你的这个 指标平稳了，
1: 嗯，
0: 我们也要观察个一段时间。

0: 啊，收了，也不用天天担心害怕了，
1: 对，
0: 是吧？600块钱是吧？解决多少问题？咱们省下来的，
1: 对，
0: 还能够带老伴儿到附近的这景点旅旅游、散散心、呼吸下新鲜空气，这多好啊！
1: 太好了，我们有太多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哈佛医学院重症中心正在使用的前沿保命产品，被誉为生命黄金的姜黄素，
3: 美国 FDA、GMP、NSF 多重权威机构背书认证，50元两疗程就省1800元。
2: 特此声明，姜黄素减免惠民福利，仅限全球购惠民月期间使用，过期将恢复原价。
3: 减药毒，减药量，增寿命。惠民月场外抢订热线已经
1: 为您开启，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
4: 不好，怎么说呢？我这个肾和肝它都不太好了。
0: 哦。
4: 然后大夫就给我，换了药。
0: 换药了。
4: 但是换来换去吧，每个也空炸了，是不是这个太油腻了，油太多了？吃完以后，我想着会不会这个血压又升上去了？
0: 呵，哎呀。
4: 但是老师，我得用完这个姜黄片以后啊，我得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那个降压药忘了吃了之后，哎，血压它竟然还挺正常的
0: 啊，就忘吃了。就
4: 原来我要吃三种药，现在我就吃一种就够惨
0: 就
4: 可以
0: 了。
4: 所以老师，哎呀，这回我要多订点了。
0: 所以说这回还想多订点是吧？
4: 对对，是啊。
0: 哎呀，首先咱得明白，再一个也弄不到那种高浓度的姜黄素嘛，是不是？放心吧。
4: 哎呀，我明白了，听你这么一说，我这个心里也踏实。那太好了，我打算说再买两个疗程，12瓶就是能减1800。
1: 您还在等什么？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哎，我这次啊，我要多来点，我想要48瓶，12瓶减1800，就减1800吧。我自己啊，一个月劳保啊才2700。
0: 哦。
5: 12瓶省1800，相当于我2/3的工资了。
0: 可不嘛。
5: 我这2/3的工资干啥不好啊？能给老头买双鞋，剩下的钱再买两身好点的跳广场舞的衣服。
0: 多好。
5: 两套这。
0: 第二点呢啊。别看这次给大家伙真金白银的这个实惠了，它的品质一点都没有打折，仍然是美国的原装进口的姜黄素，它的品质、它的质量都是最上乘的啊！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一、放心吧，一会儿呢咱们的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已经报上了啊，好吧？
5: 好好好好、
0: 好了，
5: 谢谢谢谢梁老师了啊！
0: 好了，再见啊！哎
5: 哎，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
5: 但是我就是一动啊，活动活动腰的时候呢，腰里头疼。
0: 哦。
5: 哎，完事儿呢，我就抹听你这个广播以后，我抹上这个涂抹的氨糖，哎呀，效果可好了。
0: 太好了，我告诉你啊，你这2-3年以前呢，没用过别的方法去治疗，这就少走了很多的弯路。
5: 是，
0: 我跟你
5: 没有那么大度数，小时候就200来度。哎，完了后来发展。完我不爱戴眼镜嘛，完了就发展完了看东西戴不太能不戴，来回那么整整的。
0: 那你现在是注气儿也好，注油也好，你给它顶住了。但是这个视网膜它没有扎根儿，就会出现刚才你说的雾蒙蒙这种情况。还有很多人会有什么呢？比如说受点外力啊，比如说口服呢叫眼底素。实际上它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成分啊，当然它有别的不同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口服的眼底素里面还有雨生红球藻等等其他物质，但是最根本的一项物质就是叶黄素，通过外涂和口服一起来补充我们这个眼睛的这个叶黄素。
1: 没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
3: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
3: 让文明婚育新风走进群众。6月2号，文化和旅游部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0的老茶树是武夷岩茶的根脉与灵魂，被誉为茶中之王。在古代，大红袍是专供皇室饮用的贡茶，每年产
6: 农历4月。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锦州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节目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我们说去九寨沟啊，千万别买全程的观光车通票，大家要记住，可以去分段坐啊，省下没有必要的车费，我们不用非得到那儿就看，都还是比较好的。那怎么玩呢？咱们可以先去长海，再到五彩石，最后是树正瀑布，反向游玩，避开就是大的那个人流。那么到了这个景区，咱们吃点什么呀？告诉大家，景区其实吃不到什么正宗的东西，正宗的老店呢，我们要去九寨沟。

好了，我们结束了这一首《我的九寨》，接下来我们要去呢改为步行，完全不废腿，杜绝高反疲惫。在这儿呢，我们要一定吃是老黄龙山下有一个叫川主寺老街小炒店啊，人均才38块钱。黄龙山下有一个叫川主寺的老街小炒店，人均30。高原感冒特别容易。

本地人私藏的一个西山栈道免费的全景机位，可以俯瞰到整座古城，再加上雪山闽江铜矿，比收费城楼出片十倍，就是记住，这可以不用去花钱啊，可以走的这个地方，西藏的洋鱼糍粑，还有南街阿嬷的藏餐，30年本地的老店，人均是35元。汤锅、现烤的一元牦牛肉串、青稞饼，这些都得尝一尝。然后避雷主街的网红藏餐，食材都是冷冻的，价格呢虚高，没有本地的烟火味儿，就别在景区吃。那古城里很多有偿讲解的，其实没什么必要啊。街巷小众，人们看点修路，偶有扬尘，大家前去的时候记得戴点口罩，不用跟风买什么景区的防尘蚊创之类的。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一首歌叫要不然我们就这样，是黄霄云的一首歌，要不然我们就这样，在这叫阿爸。

佛建成之后，三江的水流骤然就温顺了。古时候船工远航前都会跪拜大佛求平安。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冷门的趣闻，说每逢大雨过后，大佛头顶的青苔色泽它会变化，老辈人说能够预兆来年的水势，是民间代代总结的一些自然小规律。那咱们去逛乐山大佛的时候呢，千万别买全价的门票排队。本地人江边有一些什么小众的免费步道啊，平视大佛全程不用挤，90%的游客呀只看佛头，漏掉了佛脚上隐藏着的千年石刻题记。味道也不正宗，价格还翻倍。稍微走远一点，去吃那个乐山的张公桥老街这个深处有一家店比较正宗的，然后门口的什么免费烧香祈福。

就没有机会去看了。所以说这提前还要做好功课是很有必要的。那么峨眉山的本地山民流传说，山间灵猴啊特别有灵性，古的时候寺庙僧人抢去了，你手里边别拿什么东西，别拿什么吃的。有一些推销的什么祈福的手串啊，护身符啊，咱们别上当。还有就是山顶的温差大。

吉祥之兆。到了蜀南竹海呢，咱也别买通票，很多一些网红打卡点单独是免费进的，还有就是一些什么小众的翡翠长廊机位呀，也比较能够拍出仙气竹海的大片来。

0: 口来上几句多少年。
1: 那么吃什么呢？摩西古镇老街藏餐小店，人均才42元，然后必点的是藏式的土火锅、手工牦牛肉丸、青稞馍。

0: 这个人正是武当四老其中第二位的穿云剑周永芳。在早年间，武当四老北京城曲应会，所以说这武当四老一合计，这才派一位到北京来见胡雪松，跟我聊的伤，我不知道为什么。嗯，这一说把这位穿云剑周永芳老道也说愣了。按说他跟今儿上午来到这胡家临时住所来拜望他们夫妇，这魏华雄打算要当着陈碧清的面把胡雪松杀死来解心头之恨，但是他回到自己临时住的四海武馆后，一夜这两位要在一起的时候能什么样呢？他们俩是亲热呀还是疏远呢？反正当初陈碧清嫁给我的时候，他对我很冷淡，甚至入洞房他都不愿意跟我入，也不是不爱他，可是我爱他他不理我。后来我们俩就分道扬镳了，可是你却嫁给了胡雪松，和他又生了孩子。想着想着他就一咬牙，再一琢磨，这个时候陈碧清因为了解到魏华雄就在武馆里，那么丈夫又去武馆了，他俩能不能见到，这要见到能怎么样，正在担心，就听着唰有脚步声，他在屋里就问了一句，雪松回来了吗？陈碧清，难道说你心里边只有胡雪松就没有我了吗？呀，外边进来的是魏华雄啊，身材魁伟，相貌堂堂，虽然说脸上已经被毁了容，可是兵一剑就刺过来了，我让你出去，螳螂宝剑落地，扑通，香明小姐是一头倒在那儿了，一语不发昏将过去。这小丫头那哪能是魏华雄的对手，轻轻一摆就点了昏睡穴。陈碧清开始以为孩子有了危险了，喊大叫，你刚一喊你，你别喊别叫，你瞧瞧他是死着是活着呢，我还不至于那么心狠手辣，抬手就结果一个小姑娘的性命吧。
1: 好好好，
0: 陈碧清一看女儿现在还没死，这心情啊才稳了一稳。你说你又来干什么？你到底想干什么？实话告诉你，我现在来我就是要杀我的仇人胡雪松，我要报仇雪恨。
1: 不，你不能杀他，这一切事情和他都没有关系。
0: 哼，你要想让我不杀他，我有个条件。说着这话，魏华雄两眼不错神的盯着陈碧清的眼睛，陈碧清把头往旁边转了一转，不看他。姓魏的，只要我不再嫁给你，你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魏华雄惨然一笑，陈碧清，你想差了，你不要以为我是来寻找旧情的，旧情是寻不回来了，我不寻，我是来寻仇的。我告诉你，只要你答应，你和你的女儿随我走，叫那胡雪松

永远见不到你们，要让他像我一样孤独处在这个世上一直到死，说我曾经尝过的那种妻离子散的滋味也得让他尝尝，那我就不杀他，不然我是必定要践踏废命。魏华雄说这话眼珠子也瞪起来了，两只手也发抖，看来这位心中的仇恨那是实在太深了，无法化解。可就在这个时候啊，陈碧清他就听到外边又有脚步声，就在窗沿边这儿，他一想不好，肯定是丈夫雪松回来了，现在魏华雄在屋里边，雪松再要一进来，他们俩要是面对面一见着，肯定得动手。像魏华雄武艺高强，我是了解的，虽说雪松武功也强，可老是为雪松担心呢。真要是雪松有个三长两短，我还怎么活呀？想到这儿，他一步跨到窗边，跨把上直下窄的窗户就推起来了，喊了一声：“雪松，你别进来。”他也喊完这话了，他就感觉到旁边有人，这个手指头一捻，好像打什么暗器。玉峰儿陈碧清也是练武术的，经验阅历也很丰富，但是打暗器这个人打得太高了，又是出乎预料，擦砰，细小的暗器给陈碧清打在身上，陈碧清就在昏过之前一声惨叫，啊，这一声让大门外的胡雪松和道长听到了，就他这一声啊，魏华雄也就明白了，哎呀，有人暗算他，他赶紧用手一扯陈碧清，陈碧清已经昏过去了，他用胸脯贴着窗边侧头一看，外边已经无人，回头再瞧陈碧清的面颊，魏华雄那心就一个劲儿往下沉，心想是他是他是他暗算了碧清。只见陈碧清那个脸儿罩了一层黑青气，这个人就要死了。魏华雄一看他这种中毒的反应，就明白了这是陕西申家的暗器，那么一定是那个申双双偷着打的，那一定是申双双见我魏华雄又来找陈碧清，他吃醋，他暗中做了这个手脚。一时间魏华雄在心里边恨的恨这个申双双打伤了陈碧清，恨不得立刻把申双双抓到，但是一想申双双轻功不错，打完就跑，你上哪儿找他去啊？他再看陈碧清哆嗦上了，突突突突啊，凭着他的经验阅历，他明白这个毒药暗器一定是给陈碧清打在了某个

0: 乳之间有一个小红点儿，有一个特别微小的，比针还要细的，细如牛毛一样的那么个暗器。这么大的年岁了，应该稳重一些了。谈谈到底有什么仇，有什么恨？如果说能够化干戈为玉帛，那是最好不过。说实在不行，自己可以躲一躲嘛。但是现在一看是忍无可忍。魏华雄把自己
1: 迷。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头就只有一个音而已。
1: 这是一首简单的
2: 小情歌，和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又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
3: 儿子吧，还是真的很争气，上了大学，读了博士，回国之后啊，在一家比较大的国企做高层领导。这周大姐呢，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儿子给她买了一套别墅，还雇了一个保姆。但是周大姐这身体啊，超啊，又是心电图啊，包括 CT 之类的都做了个遍，那发现周大姐血压的压差很大，动脉硬化呢非常严重，这就犯愁了，带着她母亲的四处求医问药，还托朋友啊，从这个国外给带回来一些治疗心脏的药物，中国的医药。啊，接着我又给她分析她母亲的病情。我说这人呢，高血压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呢？很大一部分呢是脾没有亏虚的说法。啊，那咱们用笨办法琢磨哈，说这老年人的脾胃肝肾普遍都亏虚，甚至有些年轻人熬夜的、压力大的、爱发脾气的，他都容易导致肝肾不足。如果肝肾亏虚的情况下，你看这个解毒肾功能才能保证一劳永逸，而发酵中药就是一方三通，直接治到了病根上，而且它是骚。再加上我刚才也提到了，咱们是现代发酵工艺，特别是借助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签订协议，争着要跟他们要订单的。这里边主要的原因就是确切疗效，三通疗法和反弹。我相信即便是国内咱们这个价格要是定的很高了，也一样有人能买得起。因为什么？所以说让我这样经历的人说有点出息了忘本了，我做不到。包括我为什么会拒绝国外的医疗机构天价的收购，把配方技术无偿的奉献出来，并且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这么做就是因为没有了，血管也变得非常的通畅有弹性了。那么之前给周大姐看病的呀，咱们说那些资深的西医大夫反复的确认了这个化验单没打错，就接着就问他说，那你用的是什么方法呀，恢复的这么好。这周大姐就告诉大夫说，肺心病恨不得一口气上不来憋死的，用上之后都恢复的特别好。这就是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热线。
4: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
2: 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

0: 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
1: 你要知道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为什么不好治呢？主要啊，就是这个前列腺它生理位置都非常的隐蔽，它长啊，尿要畅快，那哩哩啦啦的，像我们这种总漏尿的这种情况，时间久了之后，确实容易存在很严重的病变，而担心了啊。但是如果不治，你的担心、你的顾虑，真就是随时都可能发生啊。
2: 是是是，还有啊，李老师，你说这个人的岁数，
1: 你都用不上这个三副药，我这给你开两副，两副药用下来就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呢有没有货，有货抓紧。
0: 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
3: 发展成肺肾病了。哎呀，要不说怎么一上来就感谢你呢？要是没有咱这个方案，我早晚都得憋死，估计都活不了几年。
1: 嗯，
3: 你看我当时呀，整天咳嗽啊，咳得自己都上不来气，有时候嘴唇啊都发黑，胸口啊、心窝这一块疼得睡觉都睡不着。
1: 嗯。
3: 这身上的浮肿吧，一点点的也消下去了。

0: 明白吧？哎，然后再说一下您的病啊，您的这个病情很重，但是咱们发酵中药呢，给您是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入手，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了，那自然而然的就是好了，啊，咱们这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它都是紧密相连的，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啊，它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所以说，你最初的这个老慢支啊，支气管不好啊，最后呢导致又肺不好啊，心脏不好啊，哎，它是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它也是连带出现的。所以说，我们要进行整体治疗才能连根拔起。我们发酵中药的话呢，它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的话，你吃啥药都白吃。啊，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尤其我们发酵中药当中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随着你气血运行，它就能够进入你的各大病灶。这样一来的话，你说我毛病再多，也都能给你治好了。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它能让咱们这个身体的一个良性循环转起来，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但是我们毕竟啊，都好几十年了。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啊，这一副用完，咱基本上就痊愈了，就不需要多申请，明白了吧？
1: 好的，好的，行，
0: 嗯，
1: 那我配合李老师工作，我就听你的。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才吃不到20天
0: 啊。
3: 我是咋的？从我大姑姐那儿，我先拿了2盒，然后我用的。她说的咱们这个药，那国外一片都得是50多块钱的。
0: 对，50多块钱人民币。嗯，
3: 对，而且就是国内李老师是用那个配方技术换来的，说的一片1块钱就能用。
0: 嗯，
3: 而且吧，他说的这个药是发酵的，劲儿大，效果好。哎呀，你看我大姑姐，她脑梗，搁床上躺了1年多了。现在吧，就吃咱们的药，说的不到2副就能站起来，搁屋里头来回溜达了。所以吧，他就说的让我试试，结果我吃完以后，真的我感觉轻松多了。哎呀，你说这20来天我的血压下来了，之前吧我是吃硝苯地平，
0: 嗯，
3: 完了我血压那高压是160，低压是100，最近吧我血压高压是135、140那样，基本上是没超过140，
0: 嗯，
3: 低压反正就是85、90那样，
0: 嗯嗯。
3: 关键啥呀？我那脚后跟
0: 用了之后，不光消化吸收好了，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包括咱这血压能够平稳，而且血脉一通畅了，我们自然它就不担心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了，啊！你说甭管是心梗还是脑梗啊，是不是都是堵啊？那么我们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了，这个疟疾式的上升啊，再加上呢，肝肾给你通开了之后，解毒代谢就好了。所以咱们身体里头啊，就不会滋长什么结节啊、增生啊、囊肿了，这些都是跟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血液垃圾太多有关的，啊，那你肝肾功能增强了，血液垃圾
4: 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吃1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
5: 日常采购需求。为推进新时代婚育文化建设，培育文明健康的婚恋生育新风，近日锦州太和区新民街道创新宣传模式，借助团山子花海游人集中的优势，现场开展婚育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卷。据了解，金沙湖公园原为黄沙水库，经生态修复提质改造，如今成为市民游客休闲观光的好去处。福建武夷山九龙巢是一条深长的峡谷重点保护对象，它们既是武夷山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武夷茶乃至中国茶的活化石与精神图腾。10年磨剑，今朝将起，伏案苦读12春秋。
6: 在首页下拉进入到新。

0: 视听这个选项，然后选择黄色图标进入经济广播。此时正在直播的是春雨有腔调。正在刷抖音的朋友别忘了啊，来关注一下春雷的抖音直播间。打开您的抖音右上角放大镜，搜索春雷两个字啊，然后执笔为剑奔赴山海，去迎接属于自己的青春硬仗。咱们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世风绽芳华，电影版的穆桂英挂帅啊，这也是马派的豫剧巅峰之作。故事开篇的时候，大宋当时是国泰民安，四海升平，历经半生的沙场血战，为国尽忠的杨家将已经看淡了朝。
1: 吴玉被困长头寺，俺杨家有多少
0: 怀念，他的那身战甲一直是挂在墙上的。岁月磨

0: 没有良将可用。当时呢，心系国家的佘太君是忧心忡忡，夜不能寐。那么家里就开了个小会儿啊，包括这个佘太君啊，包括这个桂英啊，甚至包括娘家也不能不出力，是不是？咋办呢？咱们得去啊，经理，得探探风声，现在到底啥情况了，是吧？该出手的时候咱们得出手啊。于是呢，就有了那么简短的一段唱：如今国家有了难。
1: 到如今此指挥故土小孙孙，他未曾到过汴京城，也要他九龙。
0: 大伙儿看看，咱杨家也没有绝后啊，一代更比一代强啊，就有了这么一段唱。唱过之后，文广啊就蹦蹦跳跳的就出发了，吃了一惊啊，这孩子厉害呀，武艺高强。孩儿你谁呀？你姓甚名谁呀？小孩子就一张嘴儿，我姓杨，我叫杨文广，我是天波府的以前的啊，穆桂英肯定都不放在心上，多大事儿这是！一个奸臣之子，嘿，是穆桂英当时啊又怒又唱的这一段，伴随着桂英的愤怒，哎，佘太君被金花啊给拉了过来。佘太君来了之后就问咋回事啊，没等穆桂英说明白呢，妈耶，帅印！

0: 相当之坚决啊。当然了，这个帅印是谁夺回来的呢？文广夺回来的。文广是个孩子，心气儿老高了。于是呢，在上场之前，哎，穆桂英呢先问了问。
1: 不比天穹的

0: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
1: 这放一点红枣啊什么的，有的时候呢做汤也会放一些，尤其是炖鸡炖排骨的时候啊会放一些。很多家里面呢枸杞都是必备物品，养生刚需，因为它很温和，适用性呢也很广啊，男女老少都能吃，所以是一个日常食补的一个非常省心的好东西。那么今天呢给大伙推荐的，这是一个咱们的老品了啊，之前很多的朋友都买过的，买完之后呢说哇这个质量真不错，然后咱们之前呢又复购过，这一次又复购了啊，又给大伙来推一推。正宗的宁夏红枸杞，而且性质温润温和，主打的是养肝固本，健脾养胃，长期的使用呢能改善身体乏力的这个状态啊，帮助大家补气色，提振精神。黑枸杞呢也是养生的珍品，有花青素之王的美称，像这个舒缓呢，然后滋润呢，改善皮肤状态呀，身体燥气重啊，这些问题哎都能够起到很好的养护效果。这一次也是性价比特别高啊，250克一袋的红枸杞直接发两袋，足足一斤，价格呢是非常的不错的啊。咱们说这个枸杞这个东西一定要买正宗的，要买好的，因为市面上啊之前有很多的报道都是有曝光过的，很多的这个枸杞呢质量相当的不好啊，不是一般的不好，还有这个染色的呀，蒸过的呀，用过药水的呀，哎，它都有。但咱们这款真是特别特别好的一种啊，大伙儿呢现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400-999-0139，400-999-0139，直接拨打这个号码，跟小管家来说啊，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哎，我听节目来的，我要这一款宁夏的这个红枸杞啊，抓紧时间。就今天一天啊，就今天一天。微信上您可以直接通过锦州经济广播微信订阅号回复关键词枸杞两个字，您就能够收到产品的图片和链接了，可以自助下单啊，还是手慢无啊，就今天，哎呀没有一天了，就半天了啊，就半天了。咱们这个产地呢是宁夏的，正经的宁夏核心产区出产的，有正规认证的，品质有保障啊。第二个，很多的这个枸杞咱为啥说它不够好呢？因为它用硫磺熏过，为了让它这个颜色好看，所以你一泡的掉色啊。甚至有的呢它闻着还有味儿啊。但是天然晾晒的枸杞吧，它不是的，它的颜色不那么统一的啊，它不会一模一样的。这个季节吃点枸杞真是相当不错了，再次提示大家，400-999-0139，400-999-0139，大伙儿抓紧时间拨打或者回复关键词枸杞啊。再次祝福所有的学子乘风破浪，得偿所愿。那以上就是本期春雨有强调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哎，又到了吃药的点儿，这一把药少吃一片都不行，生产对算工分都没这么准过。
1: 就别抱怨了，谁岁数大了不吃药，谁不是一身病？吃完了赶紧吃饭。
2: 糊涂吃药，糊涂治病，得过且过，成了所有老年患者的常态。
1: 但你是否想过，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为何专找中老年人？
2: 为何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多，指标越治越乱？
1: 常年吃药到底是治病保命，还是在慢性自杀，缩短寿命？
2: 国际权威临床机构最新研究发现，肝功能每下降 2%， 血脂、血压、血液毒素、转氨酶等体内指标就会短期紊乱，长期以往肝功能越低

0: 损伤越重，病患病情指标就越复杂，故此肝功能的强弱是人患病多少、病情轻重的最后一道防线，保肝就是保命。
1: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您甄选国际顶尖医疗机构美国哈佛医学院重症中心正在使用的前沿保命产品，被誉为生命黄金的姜黄素。
0: 美国 FDA、GMP、NSF 多重权威机构背书认证，来源可靠，品质有保障。
1: 独有专利配方，国际顶尖含量，每片就含490毫克，吸收利用率可提升2000%。
0: 每次使用可提升2%的肝脏解毒功能，对危重症、异体多病、指标紊乱患者可达到稳指标、减药毒的作用。
1: 慢病患者按疗程使用，可再次提升30%的肝脏功能，从源头上改善血压、血脂等指标的失控，避免异体多病的发生，以及久病不愈、终身用药的窘境，真正实现减药毒、减药量、增寿命的目标。为了响应全球购惠民月的号召，在全球范围内29个国家地区同步执行优惠减免政策，在原本售价的基础上，中国区凡购买3瓶，每瓶就减免30元，3瓶就省90元；
0: 凡购买6瓶一疗程的量，每瓶就给您减免100元，一疗程就省600元；凡购买2疗程12瓶，每瓶减免150元，2疗程就省1800元。
1: 特此声明，姜黄素减免惠民福利仅限全球购惠民月期间使用，过期将恢复原价。
0: 减药毒、减药量、增寿命，惠民月场外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2: 400-967-1213，400-967-1213。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晴时。美国原装进口姜黄片，为您减药量、减药毒，恢复肝脏自有的解毒能力。健康惠民月优惠减免，5年仅迎来一次，机会不容错过。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4: 静师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4: 嗯，
3: 您知道吗，今天已经是姜黄素活动的第二天了。
4: 第二天了，嗯。
3: 平台有一个姐姐跟我说啊，
4: 嗯，
3: 就这两天有特别多没听过我们节目的人打来电话，
4: 哦，
3: 也抢姜黄素。
4: 就是没听过咱们的节目。那没听过咱们的节目怎么知道咱们这个信息的呀？
3: 对呀，平台的姐姐也问呢，说您是怎么知道姜黄素的呢？
4: 嗯，
3: 怎么知道它有优惠减免的呢？
4: 嗯，
3: 打来电话的听众朋友有的说啊，说是家属告诉我的。
4: 哦，
3: 家属之前买过用着好。
4: 哎，
3: 昨天打电话告知了。
4: 嗯，
3: 那自己也感觉不错呀。
4: 呵，
3: 赶紧打电话赶紧订，别一会儿没有了。还有听友说呢，是他发小告诉他的
4: 啊，
3: 说赶紧啊，赶紧给你妈买点啊。
4: 呵，
3: 而且人家朋友也看了，确实是美国进口，有 FDA、GMP 证书都有。
4: 对，
3: 上网上查，那网上价格多贵呀。
4: 是，
3: 而且呢，感觉在我们平台上买能买着真的，
4: 对，
3: 还便宜，
4: 嗯，
3: 那就得多买点。这平台的姐姐还问呢，说你听过我们节目吗？
4: 嗯。
3: 人家打来电话的朋友很直接，实话实说。
4: 哎，
3: 我没听过，
4: 还没听过呢，
3: 但感觉东西不太差的。
4: 好啊，这一点呢，就是感谢大家伙对我们平台的信任吧。
3: 嗯，
4: 啊，对我们的栏目的信任，这是对我们所有工作人员最大的支持。
3: 嗯，
4: 那么大家伙为什么敢啊大张旗鼓的这么买，而且还通知自己的家属呢？
3: 嗯，
4: 告诉自己的亲戚朋友呢，是吧？我觉得啊，就是我觉得肯定不是因为咱们这次这个减免的政策，
3: 嗯，
4: 肯定不是光是价格是第一位的。
3: 嗯，
4: 我说实话，这个东西再便宜， 如果咱们用完了没有效果，
3: 对，那也是贵，
4: 你还是贵，
3: 嗯，
4: 是不是？因为它没效果，我经常说，一分钱便宜不便宜，只要没效果，它也是最贵的，
3: 嗯，浪费，
4: 你也是浪费，对，买到家里头用上了，你浪费的不但是钱，还浪费的是我们治疗的时间，
3: 嗯，
4: 那咱们大家伙儿啊，你看刚才说了，尤其是这次这个减免政策的活动，惠民月啊，包括我也说最大的五年来的这个治疗月是吧？
3: 嗯。
4: 很多听众朋友连节目都没听过，直接给我们打电话就来参加活动。
3: 对呀，
4: 我觉得啊，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大家伙都觉得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产品，对我们自身的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3: 嗯，
4: 是吧？并不是因为它便宜，是吧？觉得都是真真正正能够帮助到咱们的，所以说大家伙没听过节目的都敢打来电话，都来参加活动。
3: 嗯，
4: 啊。那当然了，就是客观存在的因素也是，就五年来才有这一次的惠民月，
3: 是
4: 治疗月，这个力度太大了。
3: 嗯，
4: 买三瓶每瓶减免30块钱，买六瓶每瓶减免100块钱，12瓶每瓶减免150块钱
3: 呢。是呢，关键这账大家都会算。
4: 嗯，
3: 三瓶一共就减了90块钱，
4: 对，
3: 六瓶那就能减600块钱，
4: 可不嘛。
3: 那12瓶加在一起，一共减了1800呀，
4: 1800块钱
3: 的，这减的实实在在的是钱呀。
4: 啊、对呀、啊，是吧？
3: 对。
4: 那你说省下来90块钱，
3: 哦，
4: 是不是？咱能买几斤排骨，改善改善伙食了？
3: 对。
4: 你省这600块钱，是不是够交2-3个月的水电煤气费了？
3: 嗯。
4: 你省这1800块钱，可能都够咱们孙子孙女儿幼儿园的学费都够了。是吧？
3: 可不怎么着，这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了，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在给我们打电话抢购了。
4: 嗯嗯，
3: 好多人呢之前是听了节目没买，
4: 嗯，
3: 还是觉得门槛有点高，舍不得花这么多钱。嗯、但是现在门槛太低太低了，更多的朋友选择了这样的好产品。
4: 对，我觉得啊，还是那句话，不是因为价格的问题。
3: 嗯，
4: 可能有一部分人呢，还是对这个产品的效果有一定的这个疑问在里头。
3: 嗯，
4: 其实在这儿呢，我要跟大家伙明确一点啊，这个姜黄素啊，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姜黄素被称为是美国的生命黄金。
3: 嗯，
4: 因为它的浓度已经达到了临床的治疗标准。
3: 对呀，
4: 而且在美国，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还有危重症治疗中心正在使用的产品。
3: 嗯，
4: 也就是说凡是和心脑血管疾病有关的一些疾病或者指标，包括我们一些身体，比如说一些重症的病情，很可能威胁到我们生命的，或者是器官衰竭的这样的患者，在管尤其是危重症的患者，哎，用好了指标就能够平稳下来。
3: 嗯，
4: 那你的指标平稳下来了，是不是我们的生命体征就稳定住了？
3: 对，
4: 对吧？像那些比如说人家那些重症的患者是吧，在美国人都用的话，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你想一想，咱们的情况比人家轻多了吧？
3: 对。
4: 那要是能用上的话，这个效果是不是就更加的不错了？
3: 嗯。
4: 可能还有一些我们的新朋友，甚至刚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听众朋友，肯定会想哈，说这次优惠力度这么大，这么便宜，有没有可能是假货呢？是不是、啊？我就把大家伙心里的话就说出来了。
3: 嗯。
4: 啊，大家伙听好了啊。它是经过美国 FDA GMP 明确认证的啊，这个我们是做不了假的。这个优惠政策是人家厂家给我们的，五年来仅此一次啊。
3: 对，你看我们的很多的老朋友啊，都知道 FDA 呀、GMP 呀是怎样的一个机构。
4: 对，
3: 可能一些新朋友还不了解，老师您再帮大家解释解释。
4: 解释解释啊。
3: 嗯
4: 嗯嗯 ，FDA 它是一个英文的缩写。
3: 嗯。
4: 它指的是什么呢？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3: 嗯，
4: 啊，美国的 FDA 它在全球医疗药品监督管理领域那是非常非常权威的。
3: 嗯，
4: 只有经过美国 FDA 专业人员长时间的严格的审核和评估，各项都达标之后，才能够获得 FDA 的这个批准的背书。还有什么呢 ？GMP。
3: 嗯。
4: GMP 指的是什么呢？叫良好生产规范许可证。
3: 嗯，
4: 它规定的是什么？就是药品、功能性食品 等等一些生产企业在生产过程当中应该能够获得 GMP 的认证和背书。
3: 对，这么强大的认证背书都在这儿，根本不必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

0: 没错，那而且这款美国的生命黄金姜黄素，不仅质量是通过审核认证的，就连含量也是严格按照临床精准治疗剂量来设定的。就是你知道这个什么叫精准治疗剂量
1: 就是得特别特别精准，
0: 吗？特别特别精准，对，哎，没错，对吧？就是你的这个量多一分不行，少一分也不行，这叫精准。啊，你比方加多少的农药和化肥来进行参照啊，按照人家要求这个量来用啊，对吧？你给一片稻田打这个除草剂，你不能瞎打，是吧？你打多了，你整个稻田里的稻子都死掉了；
1: 对，
0: 打少了，这个除草剂你除不掉，
1: 对。
0: 对不对？你得看稻田有多大，杂草什么个情况，然后精准的算出除草剂的量，再往上打吧。农药化肥也是这样啊，对不对？你打得多了，那就庄稼就给烧死了；打得少了，它不起作用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一定要精准啊。那么这个精准的剂量，咱们美国的正正好好的要达到490毫克啊，这样的这种精准的这种含量，才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人的肝脏的功能，逆转我们的肝损伤，是吧？稳定住我们身体各种临床的指标。啊，从而让我们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这样长期的使用才能够实现减药毒、减药量，增长我们的寿命。
1: 就是嘛，这个精准啊，它一定是经过无数次的严谨的试验和研究才能够确定下来
0: 哎，
1: 的，
0: 对，
1: 所以好多用过它的朋友都说嘛，反馈效果特别的好。
0: 其实它这个效果好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的生物利用率能够达到2000%。啊，也就是自身的20倍，啊，生物利用率这个词儿是不是听着挺
1: 专
0: 专业
1: 业。
0: 的，是吧？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好理解，就是看我们吃进去的这个药，我们身体能够真正的利用多少。来，我举个例子啊，假如说有一种就补钙的药，你吃了100毫克，但是呢，身体可能没办法把这100毫克的钙全部的吸收利用。如果说最后我们身体啊吸收利用了是60毫克，那这种钙的生物利用率就多少？
1: 60%。
0: 60%，也就是你身体当中用药的这个总量和药物的剂量一个比值，这个就叫生物利用率啊。
1: 但是正常药物的利用率100%，那应该已经是极限了
0: 到头
1: 吧？
0: 了是吧？
1: 为什么还会有2000%呢？
0: 哎，对，为什么还有2000%这个概念是吧？这个很多人是不是有点难以理解？
1: 不明白。
0: 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因为你长期的坚持服用之后，它能够让我们肝脏自身的解毒的功能和代谢的功能都整体的大大的提升。啊，就等于说恢复了我们自主的功能。比如说你每吃一片吧，它会调动我们肝脏80%的区域去参与它自身的代谢和解毒。那你这个代谢解毒的功能是不是就强大了？长期使用之后，肝脏的解毒代谢的功能，它等于说自身的就恢复了，这样反复循环的，所以说它会远远超出它自身的100%的利用率，能达到2000%，明白了吧？
1: 但姜黄素它是怎么做到说生物利用率远远高于自己本身，达到了自身的20倍的呢？
0: 刚才我说的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它里面有一个顶级的独家的一个胡椒碱呢，这个胡椒碱可以帮助我们身体进行大量的辅助性的药物的吸收，从而再次的提高了这个药物的药效，也就提高了我们人体的生物利用率，啊，如果不添加这个特殊的这个黑胡椒啊，里面这个胡椒碱，你有再多的姜黄素，那这个生物利用率最多也只能达到2%到3%而已。
1: 就相当于是每100毫克只能吸收2毫克，
0: 哎，对，
1: 那太少了，是不是没有什么意义了？
0: 所以说，你看传统上有一些姜黄素的产品，大家伙吃了是不是觉得没有太大的作用，就等于白吃了一样？
1: 对，
0: 你吃的再多，生物利用率上不去，也没办法达到激活我们肝脏所有的一些辅助的功能的效果呀，是吧？也没有用啊。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给大家伙推荐这种姜黄素的产品，为什么选择是美国的这种进口的产品？为什么建议大家伙咱们有条件的应该把它用上？用就用这款美国进口的姜黄素，生命黄金，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
1: 那这美国进口的

0: 姜黄素，它生物利用率真能这么高吗？
1: 哎，我告诉你啊，这个生物利用率可不是咱们瞎说的，不是顺嘴胡说的啊，这个都是用事实说话的。有一个给我印象很深呐、啊，就是当时他的状况真的啊，我跟你讲就是特别特别差了，啊，明显的尿毒症的患者，还有什么呢？急性的肝损伤、肝衰竭，啊，而且当时你知道这个患者排出这个尿的颜色都什么颜色吗？茶叶水给他困难，哎呦，这老人家当时我们医务工作者看着都觉得他特别可怜，啊，整天病病殃殃的，只能躺在这病床上。眼睛直勾勾的，啊，从这个眼睛上就能看出来，一点这个神都没有，整个人就像我们说叫霜打的茄子一样，整天没精打采的，是吧？然后这个脸瘦的呀，就跟皮包骨头一样，整个人看的整个这个皮肤都是蜡黄蜡黄的，跟小黄人似的，啊，而且身上还出现了浮肿，所以说所有医务工作者就看这老人家，哎呦，特别的揪心，肝功能不行了，肾功能不行了。啊，整个身体软的像面条一样，浑身上下一点劲儿都没有。抬个手很简单的事儿吧？这手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的事儿？他做不了，更没有办法正常的进食。你都得靠什么呢？就输液、营养液来维持老人家的这个生命。这个精神状态呀，差到极致了都。啊，一点不夸张的讲，谁看见他都感觉到这患者没啥希望了。啊，因为当时美国生命黄金这个姜黄素。啊，当时是只处在这个临床的研究阶段，没有大批量的生产和大批量的面试。那当时呢，我们就联合了这个各个科室的专家一起在会诊，在讨论嘛，说这个患者怎么办，是吧？当时还把他的这个家属也都找来了，就谈一下，就问了一下他这个家属愿不愿意试一下这个正在研发阶段的美国的生命黄金姜黄素。那当时好在他的家人也同意了，因为他也知道目前来讲临床的方法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0: 对，
1: 了，就尝试一下
0: 只能试一试。
1: 对，然后后来呢，我们就决定给这个患者用上这个姜黄素，大概就用了10多天的时候，他这个尿液的这个颜色明显的啊就没那么深了，眼睛，哎，在看他的时候，在看他眼睛的时候，就明显有点神了。
0: 呀，那这好事儿啊，
1: 对呀，
0: 往好的方向上去发展了。
1: 没错呀，所以说当时我们所有的临床的这个医务工作者都认为，哎，有好的迹象，往好的方面发展了。于是呢，就让老爷子继续的坚持服用这个生命黄金姜黄素。然后用大概又过了半个月的时间吧，就这位患者他的变化更令我们惊喜了。
0: 更令惊喜。
1: 哎，他的尿液的颜色更淡了一些，就变成那种正常的黄色了，而且我们还明显的发现他什么呢？他自主的敢排尿了，看着揪心那个模样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抬个手啊，翻个身呐、啊，这些小动作，哎，做起来也轻松了不少，啊，这个时候呢，也不用完全依赖这个营养液的输液了，哎，简单的可以吃一些清淡的好消化的食物了，那这个时候。调理的速度就更快了，因为人有了营养，身体恢复就特别快了嘛。
0: 对，
1: 然后精神头明显的好转，最重要的是他身体的指标平稳了很多，逐渐的就开始恢复正常了。
0: 那恢复的这么快，那幸亏了姜黄素啊。
1: 可不吗？而且竟是你说到点上了，这位患者能恢复这么快，他能够被我们身体吸收利用的程度，比其他普通的保肝护肝的产品高太多
0: 那高太多了。
1: 对。对于这位危重症的患者来说，因为他已经有了急性的肝衰竭嘛，肝脏的功能实际上已经完全的紊乱了。你像普通的什么护肝产品，进入他身体当中就跟打水漂似的了，根本发挥不出足够的作用了。但是当时给他用上这个高浓度的姜黄素，他就不一样了。这个超高的生物利用率，就像给这些有效的成分都安上了什么，你知道吗？精准的导航。能够直达他的肝脏，修复他肝脏的损伤，把他的肝功能狠狠的给他拉升上去。肝功能提升了，是不是自主排毒的功能就开始恢复了？
0: 对呀。
1: 尿毒症带来的那些毒素堆积的问题也慢慢的就开始缓解了，这才有了他病情好的这么快的这么一个结果。要是没有这么高的生物利用率的这个姜黄素，我告诉你，就他这个严重的病情啊。再往下发展下去的话，可能谁都不好说了。
0: 那梁老师。

0: 您记得上次我们发放姜黄素的时候，有一个血压波动的杨丽蓉杨大姐，她后来还给我们栏目组打电话反映呢，说吃了姜黄素之后啊，人家血压
1: 这个食欲也不好，
0: 嗯，
1: 吃东西也不消化，
0: 对，
1: 总有这种腹
0: 腹
1: 胀
0: 胀，
1: 啊，排气多呀，这种情况，对吧？
0: 嗯，
1: 尿液特别黄，是吧？
0: 没劲儿呢还，
1: 哎，总是乏力，身上
0: 对。
1: 没劲儿。最关键的，他跟咱们说是他的血压特别不稳嘛。
0: 是啊，
1: 平时好一点，能够在正常值范围内，
0: 但遇事儿就波动，
1: 稍微有点情绪变化，
0: 嗯，
1: 他这个血压就控制不住，
0: 嗯，
1: 血压嗡的一下就上去嘛。
0: 嗯，
1: 据说最高能达到190、200那么高，是吧？
0: 是啊，
1: 血压这么一上去，人就整个就迷糊的不行，
0: 耳朵呀、头啊，都嗡嗡作响，
1: 走路都走不了了。听说
0: 嗯，
1: 是吧？而且他这种，
0: 睡不着觉，心里不得天天合计这点事儿啊。
1: 对，
0: 那他这样的情况，真不能吃点降压药吗？
1: 我告诉你，当时他这个情况就很尴尬了。
0: 嗯，
1: 你要吃吧，他还没达到那个标准
0: 嗯，
1: 啊，因为他是波动型的。
0: 对，平时还挺正常。
1: 哎，如果说你平时把降压药用上了，血压指的就是这个血压的问题。
0: 哎，这为什么呢？
1: 因为人的情绪啊，它直接连带的背后指的就是我们的血压的问题。
0: 嗯。
1: 血压瞬间的升高，有的人就像杨大姐那样，一下高到190、200，
0: 太吓人了，
1: 瞬间的又下降，又达到一个正常值范围内，
0: 嗯，
1: 是吧？那你想过没有，这个血压的忽高忽低，实际上是对我们的血管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
0: 肯定啊，
1: 它就相当于100吨的液压机把一个小汽车压成一个硬币那么薄的那么一个大小的物质，你想想这冲击力得多大吧？
0: 那这个太可怕了，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1: 对，所以说刚才说的不怕情绪稳定的人，就怕情绪不稳定，实际上指的是什么？不怕我们的血压一直保持一个高的水平，就怕我们的血压忽高忽低，是这个意思。
0: 嗯嗯，
1: 是吧？所以说，当时这个杨大姐她不就害怕这个事儿吗？
0: 对，
1: 是吧？后来就变少了，
0: 嗯，
1: 尿液没那么黄了，
0: 是，
1: 然后慢慢的就开始觉得有精神头了，
0: 有
1: 有劲
0: 劲
1: 儿
0: 儿
1: 了，
0: 了，
1: 是不是？
0: 嗯，
1: 最重要的是，再把这个美国的姜黄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这个血压明显的变得平稳了，就不会出现那种一过性的飙高的情况，就一下高到190、200的那种情况，没有。
0: 那一下子就把杨大姐的困扰解决了。
1: 这又夸我了。
0: 真的，
1: 我告诉你啊，其实不是我厉害，就是这个美国的姜黄素的功劳。
0: 嗯，
1: 因为每次在使用这个美国的姜黄素，我说过，它能够瞬间的提升我们2%的肝脏的代谢功能。
0: 是的，
1: 那我们的肝脏的代谢功能强了，正常了，我们的血压是不是就会跟着平稳下来呀？
0: 嗯。
1: 所以说，像很多血压不平稳的、忽高忽低的这样的患者，甚至啊，你看忽高忽低的患者，我说的用降压药一定要慎重，
0: 嗯，
1: 因为很多情况下，他没有达到吃降压药的这个。
0: 的话，我们发生脑出血、急性心梗，还有主动脉夹层的概率就会变小。
1: 大大的减小，
0: 那概率小了，我们保住命了呀。
1: 没错，是吧？这是血压，其实血糖也是一个道理
0: 嗯。
1: 啊。我同样的道理，就是血糖高的人我们并不害怕，其实害怕的是什么呢？就血糖忽高忽低的
0: 对，
1: 人，
0: 过山车。
1: 哎，并不是一直的高。那这种呢，我们在临床上叫什么呢？叫假性糖尿病，
0: 嗯，
1: 它偶尔的高一下，然后呢，你再测它就正常了，
0: 嗯，
1: 是吧？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没有这样的人，是吧？哎呦，今天血糖高，是吧？自己都合计，哎呀，完了，我是不是糖尿病的患者了，是吧？但是呢，明天再量，哎，又正常了。这种情况啊，也没办法用药，啊，怎么办？姜黄素，美国进口的姜黄素，你给我用好了，啊，用好了之后，它很有可能帮助我们血糖给它平稳在一定的指标范围内，
0: 嗯，
1: 让我们的血糖回归到正常值范围内。
0: 老师呢，血脂不稳定的，也不用害怕自己将来有心梗、脑梗的风险
1: 一
0: 了。
1: 个道理，血
0: 对，
1: 糖、血压，包括血脂，都是一个道理。
0: 嗯，
1: 当我们的肝脏功能提升了，这些指标自然而然就能够平稳下来，啊，药物吗？
0: 嗯。
1: 同样，它还能够帮助咱们免去一些他汀类的药物反过来对我们肝脏的伤害。你要他汀类的药物对我们的肝脏也有损伤，
0: 对，
1: 而且损伤还很大呢。
0: 对，
1: 这种风险我们也杜绝了，啊，帮助我们保护并且提升我们肝脏的功能。
0: 那对于一些已经确诊了指标不稳定的三高的患者来说，

0: 姜黄素就能够让我们直接不吃药了吧？
1: 一下子把药停了，这个是做不到的。而且我说的一下子，就算是我们可以了，我也不建议大家伙那样。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叫病来如山倒，病去
0: 如抽丝，
1: 如抽丝，一点点来，一点点来，是吧？什么意思呢？就是姜黄素，我们用上了之后，哪怕是你的这个指标平稳了，我们也要观察个一段时间。啊，坚持给它用好了，我们的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一直都是处于平稳的状态下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开始逐渐的。
0: 朋友啊，真的是太需要一个既能够保肝护肝，又能够稳定指标，帮我们减药毒、减药量、增加寿命的好宝贝了。
1: 那因为减药毒、减药量、增长寿命，这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刚需了，
0: 刚
1: 对
0: 需，
1: 吧？
0: 真
1: 所以
0: 的。
1: 说，你看看。在本次惠民月治疗月当中，我们把美国生命黄金进口的姜黄素门槛给它降到最低，让大家伙都能够用得上，是吧？
0: 对呀，这次力度简直是太大了！3瓶一共减90块钱，6瓶就减了600块钱，
1: 对，
0: 12瓶一共减了1800，
1: 可不嘛，
0: 那省下来这么多钱，
1: 他的事儿吗？那咱们要买6瓶的话，那就是一个疗程嘛，6瓶嘛，那你省下来600块钱。那你这600块钱基本上可以解决我们生活上的一些基本的费用了，水电煤气费是不是？更主要的是，我们这个临床症状指标也会平稳下来。那你指标平稳下来了，我们身体是不是就不那么难受了？也不用天天担心害怕了，
0: 对，
1: 是吧？600块钱是吧？解决多少问题？咱们省下来的，
0: 对，
1: 还能够带老伴儿到附近的这景点旅旅游、散散心、呼吸下新鲜空气，这多好啊！
0: 太好了，我们有太多的老年朋友辛苦一辈子了，上哪儿溜达溜达、转一转都舍不得。
1: 对呀，
0: 这下
1: 指标就更加的平稳了。那个时候，我们其他的一些药量是不是就相应的就可以减量了？越吃越少了。而且我说了，12瓶，那减免的是1800块钱吧？那你到那个时候，你再回过头来看看，那可不是省了1800块钱这么简单的事儿啊！你省下来的是其他药钱给我们身体治病的这些费用啊！
0: 还真是啊，
1: 你省下来了，我告诉你，这所有的费用加在一块儿，那3、5千都不一定能打得住。你这些钱存起来，我告诉你，咱们的积蓄是不是就增加了？干点啥是不是都有底气了？我说句不好听的，跟子女说话，咱都
0: 硬气
1: 腰板
0: 了。
1: 都直了，是不是？你想想，咱们多少中老年朋友买个这买那。都得管子女要钱，张嘴要钱那个感受多难受啊！你说说，
0: 对呀，我们身体越来越好，药越吃越少，积蓄越来越多，这才是正格的。今天呢是惠民月姜黄素活动的最后一天，再有这样的机会不太可能了，机会就摆在我们的眼前，不要错过了。原价是498元一盒，现在呢趁着惠民月，3瓶减90，6瓶减600，12瓶减1800，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平台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又到了吃药的点儿，这一把药少吃一片都不行，生产对算工分都没这么准过。
1: 就别抱怨了，谁岁数大了不吃药，谁不是一身病，吃完了赶紧吃饭。
2: 糊涂吃药，糊涂治病，得过且过，成了所有老年患者的常态。
1: 但你是否想过，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为何专找中老年人？
2: 为何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多，指标越治越乱？最新研究发现，肝功能每下降 2%， 血脂、血压、血液毒素、转氨酶等体内指标就会短期紊乱，长期以往，肝功能越低，肝损伤越重，病患病情指标就越复杂。故此，肝功能的强弱是人患病多少、病情轻重的最后一道防线，保肝就是保命。
1: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您甄选国际顶尖医疗机构美国哈佛医学院重症中心正在使用的前沿保命产品，被誉为生命黄金的姜黄素。
2: 美国 FDA、GMP、NSF 多重权威机构背书认证，来源可靠，品质有保障。
1: 独有专利配方，国际顶尖含量，每片就含490毫克，吸收利用率可提升2000%。
2: 每次使用可提升2%的肝脏，
1: 常使用可再次提升30%的肝脏功能，从源头上改善血压、血脂等指标的失控，避免一体多病的发生，以及久病不愈、终身用药的窘境。真正实现减药毒、减药量、增寿命的目标。为了响应全球购惠民月的号召，在全球范围内29个国家地区同步执行优惠减免政策，在原本售价的基础上，中国区凡购买3瓶，每瓶就减免30元，3瓶就省90元。
2: 凡购买免150元，两疗

0: 生就剩1800元。
1: 特此声明，姜黄素减免惠民福利，仅限全球购惠民月期间使用，过期将恢复原价。
0: 减药毒，减药量，增寿命。惠民月场外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2: 400-967-1213，400-967-1213。
3: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为了响应全球购惠民月的号召，在全球范围内29个国家地区同步执行优惠减免政策，在原本售价的基础之上，中国区凡购买3瓶，每瓶就减免30元，3瓶就省90元；凡购买6瓶一疗程的量，每瓶就为您减免100元，一个疗程就省600元。凡购买2个疗程12瓶，每瓶减免150元，两个疗程就省1800元。姜黄片减免惠民福利，仅限全球购惠民月期间使用，过期将恢复原价。惠民月场外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哎呀，梁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这回这个姜黄片呢，我要订个24瓶的这个。
4: 24瓶啊，哎呦，
5: 对对对，
4: 这一上来又是订这么多的呢，你这。
5: 哎呀，老师，那你看你这可是实实在在的给捡钱呢。
4: 对，
5: 就是平常这个原价我都吃了，你说这有活动的话，我就得近2年的量能给我省3600块钱呢，这
4: 对，
5: 可不是个小数字啊。
4: 嗯，
5: 而且说实话，我也觉得就是，也算是咱这个全球购的资深老粉了。
4: 哦，
5: 你这个惠民月啊，我也真的是头一回听说，
4: 第一回听说哈。
5: 对，第一回听说。
4: 嗯，已经5年的时间了，5年以来确实。这次是第一次举办这个惠民月的活动，
5: 嗯，好，
4: 谁能抓住这个机会，我告诉你，那谁是非常幸运的了。
5: 对对对，
4: 你这样，你跟我聊聊你之前什么情况用的这个姜黄素啊？你啊？
5: 好的好的，我跟你说说梁老师。
4: 嗯嗯，
5: 我原来要吃3种降压药，其实我最开始就吃1种，虽然说是常年吃，但是这个血压控制的还是不好。嗯，怎么说呢，我这个肾和肝它都不太好了。
4: 哦，
5: 然后大夫就给我换了药。
4: 换药了。
5: 但是换来换去吧，哪个也控制都不咋地。
4: 哦，
5: 原来就是那个药吧，我还得就是拿过来和这个别的2样配合着吃。
4: 就是连合着药呗，是不、嗯、
5: 我一天得吃好几种药啊。
4: 嗯嗯。
5: 老师你不知道，这天天吃药把我吃的都快吐了。
4: 呵。
5: 你看又是胶囊又是药片的。而且他们这个还不能说是一堆的吃
4: 啊，
5: 还得就是隔开
4: 啊，
5: 有的就得是这个在早饭前吃。我早上要是这个睡得迷糊了，闹钟响了，我就得起来吃药
4: 啊。
5: 吃完了之后，我合计的我说再迷糊一会儿吧，结果还迷糊不着，那就得要起来做饭了。
4: 嗯，
5: 做完饭就是吃完饭收拾收拾以后吧，就发现自己这个饭后吃的这个药呢。哎呀，差着他就过去了，
4: 就容易忘了啊。
5: 对，容易忘了，天天就是这个等的这些事情呢、啊，让人脑袋都大都疼
4: 啊，
5: 那就迷迷瞪瞪的。
4: 就是每天就是净是合计这个几点吃药了，是吧？
5: 对，
4: 就药吃的太多了，天天就合计吃药这点事儿了、啊。
5: 对，可不是嘛，老师。哎呀，那有的时候吃完药，我合计着，我说这个晚上再下点火锅啥的。可是又担心说是这里面这个嘌呤会不会大了、
4: 啊、
5: 是不是这个太油腻了，油太多了、
4: 啊、
5: 吃完以后我想着会不会这个血压又升上去了。
4: 呵，哎呀、啊、
5: 嗯，但是老师，我得用完这个姜黄片以后啊，我得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那个降压药忘了吃了之后，哎，血压它竟然还挺正常的
4: 啊，就忘
5: 了不用吃了。然后我去医院跟大夫一说，然后大夫说让我再检查一下，从上到下检查了一遍，
4: 嗯，
5: 哎呀，1周13招的，花了差不多就是2000来块钱呢，
4: 嗯，
5: 人家大夫说是，降压药呢，你确实不用 吃这么多样的，再吃这么多的话，从哪儿买的？
4: 嗯，
5: 我说你看是不是跟这个有点关系？
4: 嗯，
5: 嗯，人家大夫说，哎呀，这个行，这个能就是护肝，
4: 对，
5: 还能把你这个肝功能给调上来，
4: 对，
5: 慢慢的你的这个肝功能就是强了之后，像这个血压呀、心脏，包括这个肾脏都会有好转的，
4: 多好啊！
5: 嗯，所以他说是这个没毛病，你吃吧，你就继续的吃，
4: 嗯。
5: 就因为大夫的这一句话，所以我直到现在，这前几天我又去检查了一下，原来我要吃三种药，现在我就吃一种就够了，
4: 就可以了。
5: 所以
4: 老师，
5: 嗯，哎呀，这回我要多盯着了。
4: 所以说这回还想多盯点是吧？
5: 对对是啊。
4: 哎呀，首先咱得明白啊，姜黄素这个东西啊，
5: 嗯嗯，
4: 它不是直接调理我们的疾病的，它主要是提升我们人体肝脏的功能的。
5: 哦。
4: 但是对，但是肝脏是啥呢？肝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解毒的器官，
5: 嗯，
4: 聚下来的这个毒素它就变得少。

0: 同样，你要是长期吃药的话，我们肝脏的功能能够帮助你把我们体内的这个积蓄的这个药毒啊，通通的给你排出体外。
1: 嗯，
0: 哎，它可以天天做到药物的毒素零残留。你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肝脏的功能，这是相当于是给我们，对，给我们相当于换了一个新的肝脏一样啊。
1: 哦，
0: 所以说你慢慢的你会发现，我们的降压药也用不了那么多了啊，少吃几样也行了，血压也平稳了、
1: 嗯、
0: 啊，身体的状态也好了，是吧？我告诉你，最主要就是这个姜黄素，刚才我说的这两点原因，包括你看，
1: 哦、
0: 对你们当地的大夫为什么说，哎，你得坚持吃呢，是吧？因为
1: 对对对，
0: 这个姜黄素只要浓度达标的话，是吧？浓度非常高的话，我告诉你就这样的产品，一般的大夫他都是知道的。
1: 哦。
0: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啊，就很多大夫没那么多时间跟你详细说。再一个也弄不到那种高浓度的姜黄素嘛，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0: 嗯，放心吧。
1: 哎呀，我明白了。听你这么一说，我这个心里也踏实，那太好了。我打算说再买两个疗程。12瓶就是能减1800，
0: 对，
1: 那我省的那些钱，这样的话我身体也好了，我还能吃吃火锅啥的，买买衣服穿啥也不好呀。
0: 对对对，你是爱吃啥就可以省那钱，就咱就买点啥吃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放心吧，火锅没问题啊，想吃啥你就放心吃吧，没问题的。
1: 好的好的，
0: 只要把姜黄素咱们坚持用好，我跟你讲啊，你像什么血脂啊、血压啊、血糖啊，我告诉你这样的问题啊，慢慢的都会变得平稳下来的。啊，所以说你也不用着急，也不用担心刚才你说的那些事儿。我跟你讲啊，只要你把这个姜黄素用好了，会让你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说我们其他的一些临床表现，比如说暗斑呢、血稠血黏呢，你看很多人这一吃完饭就犯困呢。我告诉你，这些不知不觉的就给你改善过来啊。
1: 那太好了，太好了，梁老师
0: 啊。
1: 所以就是你一定要帮我进上啊。
0: 放心吧。啊，这个名呢基本上把你报上了，一会儿呢我们导播会联系你，好不啊？
1: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谢谢你梁老师、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美国原装进口姜黄片，为您减药量、减药毒，恢复肝脏自有的解毒能力，每天提升 2%， 长期使用可提升 30% 的肝脏功能，真正做到每天药物毒素零残留。健康惠民月优惠减免，5年仅迎来一次，您还在等什么？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
0: 啊、
3: 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3: 哎，我这次啊我要多来点，我想要48瓶，你能不能再给我多减点啊？
0: 呵，哎呀，我告诉你啊，完全不可能。
3: 我可是要48瓶的
0: 啊，
3: 真不能再减点了。
0: 这个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所有的产品都是出厂的价格。这次为什么减免呢？是咱们合作的所有的上市公司，包括这些药企联合给我们做的这个5年来才有一次的惠民月的活动。而且这次活动可是全世界29个国家联合举办的这个惠民的活动啊。
3: 嗯，
0: 只有咱们在这个惠民月当中，咱们这个姜黄素才有可能有一次性减免现金的这种情况发生，是吧？以前姜黄素那个价格也是出厂的价格，这次减免那完全是人家厂家给咱们的政策，是吧？所以说这次惠民月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啊。而且你想，咱们是全世界范围内统一定价的，是吧？总部都有商量好的这个标准的，并不是说我老梁在这说这个东西啊，你买的多我就多给你减点，我没这个权利啊。这要是我自己的东西、
3: 嗯、
0: 我告诉你，我白给你都行，免费给你都行啊。
3: 那行那行，梁老师，那赶紧给我订上吧。
0: 啊，
3: 12瓶减1800，就减1800吧。
0: 嗯、
3: 啊、我自己啊一个月劳保啊才2700，12瓶省1800，相当于我2/3的工资了。
0: 可不嘛。
3: 嗯，我这2/3的工资干啥不好啊？能给老头买双鞋，剩下的钱再买两身好点的跳广场舞的衣服，
0: 多好，
3: 两套正好够我1年来回换着穿了，挺好。我挺知足
0: 啊。那你这身体挺好啊，跳广场舞都可以啊，是吧？但是我还是那句话，48瓶你是不是买的有点太多了？你能用得了吗？
3: 能用得了，48瓶也不是我一个人吃啊。
0: 哦，
3: 我那跳广场舞的老姐妹儿啊，都让我给他们带几瓶
0: 啊。
3: 哎，那个跳广场舞带队的傅大姐，还有那个拉音响的那个老李
0: 啊，
3: 还有那个录像的那个老张头
0: 啊。
3: 哎，那天啊，看着我吃了，就问我，你最近的气色看着挺好啊。
0: 嗯，
3: 你这是吃啥了？我说我吃的全秋购买的姜黄片
0: 啊。
3: 哎呀，那老李啊，刚开始啊还说呢。能是真的吗？
0: 啊，
3: 旁边呢我说这东西挺贵呢，498。
0: 啊，
3: 老李说，哎，有点舍不得买。但是现在啊，这不正好赶上惠民月了吗？他们一听啊，便宜都让我给他们买呢。
0: 啊，就是帮这些广场舞的这个伙伴们订的，
3: 对呀。
0: 啊，
3: 是。
0: 这一点啊，大家伙可以完全的放心，是吧？第二点呢啊，别看这次给大家伙真金白银的这个实惠了，它的品质。
3: 嗯，
0: 一点都没有打折，仍然是美国的原装进口的姜黄素，它的品质、它的质量都是最上乘的，啊，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一定是最高品质、最高含量。

0: 量的好产品、有效的产品，啊，因为只有这种高品质的、高含量的，我们用了才能有这个临床的效果，要不然我们不会推荐的，嗯，啊，放心。
1: 那是那是，杨老师，你这个效果不好，我也不可能再买了。
0: 那当然了，是吧？
1: 嗯，
0: 那不砸了自己的招牌吗？是不是？我告诉你，
1: 是
0: 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高浓度的这个姜黄素啊，在美国一直是在给重症患者的这个人群使用的，都有的时候用来保命用的，
1: 啊，
0: 是吧？稳住他们的指标的。是吧，你像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你比如说一些三高的、血液粘稠的啊，所以说这样的好产品，高浓度的好产品一定是有效果的，你就放心吧啊，你得到之后回去放心的使用就行了啊。

0: 腰疼。
1: 哦，
0: 抹上这个氨糖吧，哎呀，效果可好了。
1: 是吧？
0: 我现在一点不疼了，现在都
1: 就是腿疼腰疼，现在就是彻底不疼了，是吧？
0: 哎，
1: 好，你看看，
0: 挺好用的。但是呢，我这个抹的时候吧，你知道得怎么抹不？不是说抹上就完事儿，多搓一搓，让皮肤吸收。
1: 对，你看看，
0: 哎，这个效果可好了。
1: 对，有的人还会别的招呢，就用那个保鲜膜给包着。啊，也加速它的吸收，特别好。
0: 我多搓一会儿，完了吸收的可好了。
1: 你这个腰疼和腿疼，疼多长时间了？
0: 哎呀，能疼两三年吧。
1: 两三年了都啊？
0: 对。
1: 那两三年之前，这没想什么招去治疗治疗啊？
0: 没有，因为啥呢？我就是，我实际吧，我没有腰托，但是我就是一动很活动活动腰的时候呢，腰里头疼。
1: 哦，
0: 哎，完事儿呢，我就抹听你这个广播以后，我抹上这个涂抹的氨糖，
1: 嗯，
0: 哎呀，效果可好了。
1: 太好了，我告诉你啊，你这两三年以前呢，没用过别的方法去治疗，这就少走了很多的弯路。
0: 是，
1: 我跟你讲，我就遇见很多像你这样的听众朋友哈，腰疼腿疼，这治那治，结果都走弯路了。咱这说钱花了不少，咱不说啊，就这个病情都耽误了。
0: 是是是，
1: 你看就那么一个可涂抹的氨糖，不就调理过来了吗？你说说。
0: 对，完了，现在可好了，一点都不疼现在。
1: 但是啊，我得提醒你啊，现在不疼了也得给我抹啊。
0: 是是是，我还坚持抹的。
1: 对，为啥呢？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氨糖和钙质的流失，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都面临的。
0: 啊。
1: 对，那你现在不疼了不是目的。把这个氨糖平时就给它补充上，
0: 是是是，我天天还抹。
1: 对，然后将来呢，它就没有大问题了，这多好啊，是吧？
0: 哎呀，我原来是蹲不下、哈不下腰啊，站不起来那样式儿都。哎呀，现在蹲起来一点劲儿都不费，
1: 不错不错，挺好啊，这我就放心了啊。
0: 哎，我还有个问题，梁老师，我问你一下子。
1: 你说，你说。
0: 我吧，原来是高度近视，完了后来呢就视网膜脱落了。脱落以后呢，我做上了四院做的手术，做的挺好。但是呢，现在有什么问题呢？就是雾蒙蒙的，就是眼睛看东西都是像瞎雾似的。
1: 啊，眼前就像有这个雾似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你这个高度近视是不是？
0: 对对。
1: 高度近视从小就这样啊？
0: 我是小时候吧近视，但是没有那么大度数，小时候就200来度。
1: 嗯，
0: 哎，完了后来发展的，完我不爱戴眼镜嘛，完了就发展的，完了看东西戴不太能不戴，来回那么整整的。
1: 那没用，我告诉你啊，眼镜啊，一旦我们真性近视了，是必须得戴的。
0: 啊，
1: 很多人就爱美呀，就不戴那个眼镜。我告诉你，早晚它就有大问题。为啥呢？因为你的眼球慢慢就变形了。
0: 啊。
1: 然后呢，高度近视的人啊。如果近视度数特别大的话，特别容易造成网脱的这种情况。
0: 对呀，我两个眼睛都做手术了，我10年前做的右眼睛，去年做的左眼睛。
1: 哦。
0: 但是做的效果还都挺好，挺好挺好，但是进去瞅东西雾蒙蒙的。
1: 你当时是注的油还注的气儿？
0: 气儿，两个眼睛都是气儿。
1: 啊，直接注气儿了是吧？
0: 对。
1: 嗯，就是网脱的患者呀，我们临床上注油注气儿啊，都能给他顶住啊。
0: 啊。
1: 顶住之后呢？不代表治完了，你知道为啥吗？
0: 啊，
1: 因为这个视网膜啊，
0: 啊，
1: 它一定要长在我们这个脉络膜上，就是换句话说，就这个秧苗啊，你得扎根到地里头。
0: 啊，
1: 你现在是注气儿也好，注油也好，你给它顶住了。
0: 啊，
1: 但是这个视网膜啊，它没有扎根儿，就会出现刚才你说的雾蒙蒙这种情况。还有很多人会没扎进去，
0: 啊，
1: 是吧？那你现在视力下降没有？
0: 视力现在是不是近视了？但是。看那个小字儿看不清，看大字儿还行
1: 啊，就小字儿看不清呗，是不？
0: 对，小字儿不行，看大字儿行。
1: 对，所以说呢，我说的就是网脱手术啊，现在是一个应急的办法。
0: 嗯。
1: 治完了之后，不代表就万事大吉了，它后续还有很多的工作呢。
0: 啊、
1: 嗯。首先，很多网脱的患者注油注气儿了，给它固定住了，但是视力没有增加，反而有的人下降了。
0: 啊、
1: 嗯。这说明啥呀？说明这个视网膜它没有扎根儿。
0: 啊，
1: 还有一种呢，就是你这种雾蒙蒙的
0: 啊，
1: 再有呢，严重的是怎么办呢？就是跟我刚才说这个秧苗，你怎么扎根儿？这个地得肥呀、
0: 嗯。
1: 所以说，眼睛最根本的这个营养物质，这块地肥不肥，就看你眼睛当中的这个叶黄素的含量高不高。
0: 啊，
1: 我记得我在以前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伙提过这个美。

0: 国的盖茨疗法。
1: 啊，
0: 盖茨疗法就是三分外用，七分口服。
1: 啊，
0: 外用的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
1: 啊啊啊！
0: 然后口服呢叫眼底素。
1: 啊，
0: 实际上它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成分。啊，当然它有别的不同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口服的眼底素里面还有羽生红球藻等等其他物质，但是最根本的一项物质就是叶黄素，通过外涂和口服一起来补充我们这个眼睛的这个叶黄素的营养物质。
1: 啊，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可以用一下这个盖茨疗法。
1: 行行行，
0: 啊，用过没啊？
1: 我没用过呀。
0: 眼睛的问题我告诉你啊，就很多通过盖茨疗法的患者这个效果就非常好了。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岁数大了，他缺乏的多了，他这个雾还会起来
1: 啊。
0: 所以说平时就跟这个可涂抹的安当一样，平时有空就给我补上，有空补上，雾没了你也给我照样补。
1: 行行行行，
0: 对，
2: 参与。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只能到这儿了。全球范围的健康惠民活动五年仅有这样的一次，惠民政策之大也是为了回馈全球范围内喜爱全球购栏目的众多听众朋友，给众多的朋友带来看得见的实惠。健康全球购平台甄选热线，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淋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我走了，也许我们在一起是错的。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子，
0: 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子。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2: 400-683-5767，400-683-5767。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有请马老师。马老师，您好。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属呢，首先还是继续的隆重的来欢迎，有请我们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呼吸疗愈系列方法的创始人，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楚老师，继续的到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呢继续来分享讲解他所有的养生和去病的好经验、好方法，那么帮助大家呢来实现健康的体魄，获得长寿的智慧。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哎，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楚老师，今天呢，就是想和您聊聊，就是关于胃肠道疾病方面的一个话题哈。
4: 哦，好啊。
3: 这几天嘛，我们服务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师呢，就和我反映哈，就是我们有很多听众就反映说，自己的胃肠功能不太好。那要么呢，就是吃不下，没有胃口。
4: 哎。
3: 要么呢，就是不消化，这个胃里啊总是反酸。胀气还疼，胃炎呐、溃疡啊，总也不好，这个肠炎呐、腹泻呀，再加上有的人还便秘，
4: 对，
3: 哎呀，这更是长期困扰啊。
4: 也是，
3: 大家都说这个胃肠道疾病啊，它不像说高血压、心脏病那么急、那么重，甚至说危及生命，但是呢，你看这些胃肠疾病啊，来解决一下呀，
4: 这个。胃肠道实际上这个咱叫消化系统问题吧，是吧，这个问题的确现在来讲呢很广泛了，是吧，
3: 对，
4: 不单单是这个老年群体，你要广泛性看，你看现在这个太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年群体，甚至从孩子来说都广泛存在这个胃肠道的问题，
3: 是吧
4: 只不过是什么讲呢，说或轻或重，是吧，或多或少而已。虽然你看出这类病呢，这人群虽然说这个很广泛，现象现在很多人很多经常性腹泻，由于他这种经常性的腹泻，他就感觉啥，习惯了，
3: 对，习以为常，
4: 习以为常了，什么时候他感觉严重了，哎呀，突然有一天他坏了，他发现自己这腹泻不止都脱水了，走道都走不了了，想着我得上医院去检查看一下子，结果这一查可能就肠道出现严重病变了，包括习惯性便秘的这人群也很多，
3: 哎呀，这老年群体太多了，
4: 对吧，排便困难，时间长了他也不当回事，不以为然，是吧，怎么办，说不行，用点开塞露，吃点番茄素，改善了他就比如是要命的事儿啊，这时候知道害怕了，你包括这个便秘，你看有这个高血压的人群排便的时候用力，那你想想什么结果，那血压急剧的增高，很容易发生这个心脑血管意外啊，你想想便秘，他粪便排不出去，那很多人他不知道啊，实际上是跟他便秘有关，还以为自己就是这个膀胱或者是肾脏或者是尿路的事儿，实际上就是很多人便秘就是时间长了粪便排不出去，他压迫的，出现这些问题， 这啥？这不都是这个？很多人他明明都自己都知道一类。你看还有一类是啥人呢？也挺有意思。平时他症状不明显，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感觉自己胃肠道功能啊，应该没啥问题，因为他症状不明显呢。
3: 嗯。
4: 但是这类的人，你看看呢，他平时啊，他总是口腔有异味、口臭，那就容易引起这个问题。
3: 嗯。

0: 还有人啥呢？他总是这个皮肤，你发现他起疹子，
1: 嗯，
0: 是吧？湿疹呐、啊，痤疮啊，或者长色斑呐、啊，或者各种皮肤炎症总是反复，
1: 皮肤总不好。
0: 哎，他也不知道啥原因，怎么找他也找不出来。
1: 嗯，
0: 那也有可能是不是由于肠道这个菌群失衡导致的？还有人呢，总感觉呀、啊，就是疲劳乏力，怎么休息呢，也改善不好，啊，也不知道啥原因。你看，实际上呢，也有可能啊，是胃肠道功能不好，它肯定就会导致你营养吸收的它就出现障碍了，营养吸收不好啊，包括这个贫血的现象。所以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啊，如果说我们活着呀，最基本的就是吃喝拉撒嘛，
1: 对，
0: 是吧？你看着一个最基本的事情，但是如果连我们自己最基本的这点吃喝拉撒的事儿，咱都不能保证它正常，那我们这身体呢？你就这样想吧，他不可能想着你能够保持你长久健康的状态，肯定是实现不了的。
1: 确实是，
0: 哎，
1: 嗯，
0: 哎，所以说你要归纳起来讲，有什么？就胃肠道这个功能的正常与否啊，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它是决定着我们吸收的好坏呀。你没有一个好的吸收，你说它能有好的身体吗？你说你吃在任何的东西。啊，你补充这个补充那个，你吃再好的营养品，
1: 嗯，
0: 它不吸收的话，你说是没用啊？
1: 对，再高档也没有用
0: 啊，你吸收不好啊，你吸收不了它呀。甚至有人讲，哎呀，身体不好啊，吃药。你吃药没毛病，吃药治病这无可厚非啊。你不管是吃中药也好，这个吃西药也好，你看有的人呢，他即使怎么吃，他的效果他也不理想。
1: 对，同样的病。啊，同样的吃这个
0: 果呢，
1: 嗯，
0: 再一个呢，你每天吃的各种什么水果、蔬菜、鱼肉、蛋奶，各种粮食食物，那里面全是各种营养物质。那你说这些东西你天天吃，但你吸收不好，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身体的免疫能力就会低下呀？
1: 对。
0: 那你说你这个病是不是会进一步很快就加重你的病情啊？
1: 很多人都是啊，就本身病就多，然后呢再吃也吃不下，排也排不出来，这肯定是啊，影响他的治疗，他也影响他身体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状态。
0: 对，所以说很多人他忽视这个事儿了、嗯、
1: 对，
0: 他总是在
1: 吃喝这个事儿吧，嗯，没那么太重要，他也重要，
0: 是，
1: 但是他总不及说
0: 他感觉他能吃、
1: 啊、
0: 他也能喝，
1: 对、
0: 啊、你不管排的困不困难，他最终也能排出来。
1: 对，
0: 他就不太当回大事儿，
1: 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啊、什么的，
0: 他有指标啊。
1: 对，一看指标就知道了。
0: 啊、他害怕、啊，他危机生养，很大一个程度原因就是他自己身体吸收不好造成的。
1: 嗯，
0: 吸收不就是我刚才讲啥主吸收？不，胃肠道它就是主管吸收嘛。
1: 对，
0: 是吧？那问题来了，那你说是到底什么原因？你说现在就在当今这个社会时代。这个胃肠，
1: 你外边的加工的食品太多了，
0: 哎，
1: 那我们吃的各种快餐，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出去吃饭呢，外卖呀、啊，还有好多食品，你像什么炸鸡呀、啊、油炸的这些东西太多了
0: 呀。对，一个是高脂、高糖、高油，是吧？
1: 嗯，
0: 哎，然后再就是很多加工的食品，
1: 对，
0: 对吧？里面添加的一些东西，添加剂，包括一些食品的一些什么说这个卫生问题，
1: 对。
0: 往往我们在吃的时候都容易被忽视了，
1: 嗯，
0: 这样的话说，哎呀，它容易啥是导致消化不良，胃炎啊、胃溃疡啊这些问题。还有讲什么呢？说这个，有的人为了减肥，过度的节食了，过度的节食、
1: 嗯，
0: 还有这个不吃早餐，是这个扰乱胃肠道的一个正常的功能。
1: 对，
0: 啊，另外也有这个医学怎么讲呢？说这个食物不耐受，过敏啊，比方说乳糖不耐受。或者是这个肤质过敏问题，可能
1: 这个人群还挺大的，
0: 挺多是吧、
1: 嗯？
0: 是这个容易引发一些慢性的一些肠道的这个炎症。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讲什么呢？也是世界现在普遍上来说的，就是各种感染，喝的水不干净，吃的东西不干净，
1: 嗯、
0: 或者是呢，他人的一些唾液飞宠物，
1: 嗯，
0: 是吧？那宠物说是容易这个携带一种特殊病菌幽门螺杆菌，对吧？啊，这个容易导致。就是这个胃炎、胃溃疡嘛，啊，甚至是胃部的一些癌变和肿瘤啊，这是主要的病原体嘛。再就是说这个药物方面的影响， 对胃肠道功能的，或者是经常吃的布洛芬，
1: 嗯，
0: 这类药啊，这个从药学角度也讲了，长期用它肯定会损伤这个胃黏膜，容易导致呢胃肠道有溃疡或者出血，
1: 嗯，
0: 再就是现在抗生素的滥用，这抗生素呢，它容易破坏这个肠道菌群的平衡，哎，长期的压力过大，过度的焦虑，
1: 嗯，
0: 这种情况呢，都会导致啊。身体这个大脑到肠轴它都会影响到整个的一个功能的问题，导致这种功能性的消化不良，肠应激的综合症，长期的抑郁呢引起这种食欲不振呐、啊、或者腹泻的情况，再就是缺乏一些运动，长时间久坐不愿活动，影响肠道蠕动，导致便秘，消化不良，长期的失眠或者熬夜，生物钟紊乱，
1: 嗯，
0: 都影响胃肠道的一个这个

0: 刚才说这些不是我说的啊，是很多的医生、专家、学者，是吧？都在讲。那么中医对于这个胃肠道的疾病的解释怎么解释？中医认为啊，胃肠道的病实际上跟啥有关呢？就是脾胃的事儿嘛。中医讲是脾胃的功能失调。那为什么原因会导致咱们脾胃功能失调呢？你看中医呢，实际上呢，说的跟这个我刚才说这些大概差不多。中医叫饮食不节，喜欢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吃得多。中医说什么呢？生冷的东西吃得多了，容易损伤脾胃阳气，胃炎或者是便秘。而且中医又讲了，饥饱无常，就我刚才说的暴饮暴食
1: 不规律。
0: 啊，它容易导致脾胃虚弱，运化功能失常。而且中医从情志角度怎么讲呢？叫情志失调了，就忧思伤脾，长时间这种忧思忧虑导致气结，就容易导致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失，食欲不振，腹胀，肝气郁滞犯胃，会导致啥呢？影响胃气的升降，出现胃疼、嗳气、反酸。而且中医讲究这个外邪，你像寒邪，这种外邪的入侵，就胃着凉了，着寒了，脾胃虚弱。所以说，他一直就消化功能低下。还有的人是痰湿性体质，他就容易引发慢性的一些炎症，就是包括就胃炎、肠炎啥的啊，胃食管反流，他就容易出现这些炎症。而且中医也说，劳逸的适度，过度的劳累，他就耗伤脾气，导致消化不良；久坐少动，不愿动，影响气血运行，导致这个胃肠道功能它就减弱。你看，这是从中医角度，无非也是从这几个方面。认为呢，脾胃病就是这个胃肠道问题，之所以广泛的原因，广泛的因素都在这儿了。
1: 楚老师，您这么一说哈，这个我们一听，这导致胃肠道出现问题的这因素太多了，
0: 对呀，
1: 是吧？你这方方面面
0: 对
1: 的，
0: 呀，
1: 那我如果说我们想各方面都注意到，那挺难呐，我
0: 嗨，
1: 觉得很难做到啊。
0: 因为刚才说的这些。你看看生活方方面面，从精神情难呢，也就是因为如此，所以说这类病的人群它就广泛呐，因为需要注意的地方太多了，
1: 对，确实是太多。
0: 你肯定顾及不到啊。所以说呢，没办法，说是这类病啊，它总是就是反反复复的。
1: 哎呀，哪怕是能够很好的抑制啊，就是不让它继续发展再严重了，就不让我们遭那么多罪，不那么难受，这样也行啊。
0: 那实际上呢，你就得从中医去找这个方法了。因为这个胃肠道方面这个病症啊，它属于需要消化吸收的范畴。
1: 就去吃药治，
0: 哎，
1: 而是要调理
0: 调
1: 它。
0: 养因为你天天需要吃饭、吃东西、喝水，
1: 对。
0: 是吧？你得学会日常的坚持去调养养护它，而不是想着如何重点出现病症再去治疗，那不是最重要的。那你说从调养的角度，你说中医的优势是不是就凸显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对吧？你西医讲治嘛，中医最大的优势就善于调养，

0: 物质都把它怎么的，给它吸收分化出来，变成气血津液嘛。所以说，中医讲叫脾胃是相表里的真格处啊。你看这脾，这主升清，那胃干啥？胃就主降，往下了，叫胃主降浊，就是把转化不了吸收力，就这些，就这样了，对不对呀？
1: 没办法再要求了，
0: 对呀，我们想要继续很好的保持这个生命的延续和生命的质量，是不是全得靠后天的努力啊？大家想一想啊，定时定量，也就啥意思？每天吃饭的时候，每天在什么时间吃，吃多少，都得按钟点儿，都得给它定准喽。那你说咱吃饭，就是实际上我这么和大家讲啊，我们活着最重要，肯定大家都知道。无非就两个字，咱活着干啥的？归根结底就吃喝二字。
1: 对，
0: 还有大夫说啥呢？说这个脾胃不好，胃肠道不好，干脆就吃药得了，开药吧。哦，你中药也好，西药也好，你长期吃吧。你看现在应该是很多，
1: 所以说就只能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0: 也是，对，你要是从西方医学讲，切除手术是不是啊？不就是解剖吗？因为西医它就是一解剖。就是换句话说，我们脾胃这个健康与否，与我们的呼吸是有着最直接联系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概念。凡是脾胃不和、功能不好的人，你观察啊，你细细观察，你看他的呼吸状态是，就可以很好调节咱们肺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因为肺主气是呼吸呀。才能与脾胃共同完成一个气的生成和输布啊！这种学会伸长均匀的这种呼吸吐纳方法，可以增加呀进步和帮助能更大，能让你自己呀收获自己健康的愿望早日实现，这个是没问题的。
1: 一定会的啊！只要大家能够认真收听、坚持学习，我们用心去做
0: 对，
1: 啊，就会取得最大的收
0: 哎，
1: 获。
0: 对了，
1: 那么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节目最后呢，通知咱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一个好消息：为了更好的为大家的健康做服务，我们节目会定期不定期的给大家免费发放健康好礼。我们所有的听众啊，一定要连续收听我们的栏目，会经常有精美礼物赠送。给大家送健康好物。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份价值78元一盒的护眼贴。这款眼贴是由多种草本植物精华萃取啊，包括葡萄籽提取物。葡萄籽当中的原花青素可以改善眼部循环、抗氧化、缓解视疲劳，还有透明质酸钠，可吸附大量水分，形成稳定泪膜，改善眼睛干涩、异物感，促进角膜修复，保护眼表屏障。冰片具有清热止痛、抗菌消炎的作用。野菊花提取物含有菊苷、黄酮类及维生素 A 源，可改善眼部微循环。对肝火上炎或者是长期用眼导致干涩酸胀、视物模糊，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有维生素、氨基酸，改善干热引起的目赤肿痛、眼部分泌物增多，辅助调节眼部代谢。红花提取物，促进眼部血液循环，缓解视疲劳。人参提取物，含有皂苷和多糖物质，能上适合广大中老年群体，平时爱眼护眼，呵护眼健康。每天一次，每次10分钟，贴敷眼部即可。今天节目最后，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均可免费获得价值78元一盒的多种草674006835767，仅限100个名额，送完即止，抓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时间关系，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
2: 秀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近日记者在锦州聊以类琳琅满目，选购市民往来不断，市场依托本地养殖水产、仓储冻品与外地冷链货源持续补货，各类海产品备货充足，稳稳保障市民日常采购需求。为推进新时代婚育文化建设，培育文明健康的婚恋生育新风，近日锦州太和区新民街道创新宣传模式，借助团山子花海游人集中的优势，现场开展婚育主题宣传活动，让文明婚育新风走进群众。地处长白山余脉，夏季气温比市区低好几度，沿溪流平缓处扎营，冰凉溪水刚好没过脚踝，白天林间拉吊床听蝉鸣，傍晚伴潺潺水声感受平静与闲适，天热荷塘碧波荡漾，成群的锦鲤在荷叶间穿梭游弋，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卷。据了解，金沙湖公园原为黄沙水库，经生态修复提质改造，如今成为市民游客休闲观光的好去处。福建武夷山九龙巢是一条深长的峡谷，两侧峭壁连绵，就在这险峻的悬崖上生长着中国最金贵的茶树武夷山大红袍母树。这几棵300多岁的老茶树是武夷岩茶的根脉与灵魂，被誉为茶中之王。在古代，大红袍是专供皇室饮用的贡茶，每年产量不足1斤，可谓价值连城。如今这六株母树已被列为重点保护对象，它们既是武夷山世界文化与自然提名圆梦心仪学府。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2: 爱唱歌，会乐器。

0: 锦州的傍晚是晚风，是烟火，还有耳边的好歌声。
1: 大家好，这里是老爸老妈点歌档，我是唐韵。
0: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那今天呢是6月5号星期五啊，到周末了，祝大家呢周末开心愉快。
1: 哎，首先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晚8点到明天的早8点全市是晴朗的天气，西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6度，黑山一线14度。
0: 那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呢，全市是阴有阵雨天气，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3度，黑山北镇一线24度。
1: 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
0: 这个芒种节气的气候特点呢，就是气温显著升高，雨量丰沛，空气湿度大。哎呀，你看看最近的雨季啊，这个确实
1: 一到高考，
0: 好快呀、啊！
1: 对，肯定下雨、
0: 啊。
1: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特意挑选下雨的天气。
0: 7号开始是不是？
1: 对，
0: 7、8、9、3天。
1: 所以说，要高考了呢，我觉得跟这个芒种的节气也特别搭。
0: 对呀、啊，那我在就是我的记忆当中啊，好多次的高考都是下雨天儿。
1: 对、
0: 嗯，
1: 其实万事万物在这个节气当中都
0: 一切的相应准备。
1: 对对，
0: 怎么以防万一嘛？6月7号到9号。高考呢就要开始了，咱们锦州市的1.07万考生呢也将会走进考场。
1: 哎，
0: 也希望大家呢

0: 都能够考出你的水平，能够奔赴到你理想的大学。
1: 你看啊，明天下雨，后天估计还是有绕行的安排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稍后我们会发公众微信平台的文章，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对对对啊，刚才呢我也跟考生们呢都能够取得好成绩啊。今天是芒种，所以说最开始和大家分享第一首歌，来自于音阙诗厅的芒种。

0: 电波不停，
1: 歌声不断，
0: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1: 就跟着我们一起
0: 大声说出爱，爱要大声唱出来，
1: 点歌就来大舞台。
2: 听我说，听我说，快乐声音对你说。
1: 今日芒种，芒种呢就是最有福气的节气了
0: 哦，
1: 因为有事可忙，有种可种啊。他说这就是人生最大的福气，
0: 哎，
1: 先尽人事，后听天命，因上努力，果上随缘。
0: 他说今年的芒种啊，恰逢高考前夕，
1: 是
0: 麦田不止一季的收获，高考也不是人生的终点，祝所有的高考学子能收往日耕耘之果，播来日前程之种，脚踏实地，从容赴考，笔落如愿，满载收场。
1: 说的真好啊。
0: 对，每一次敦敦的留

0: 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
1: 又到了听我的环节啊，那在周末的傍晚时分呢，和大家分享那些都很熟悉的音乐，我感觉特别棒。
0: 哎，就是，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一些歌啊，应该算是，傲肩我们的悲欢离合。
1: 哎，有人说啊，这个音乐呢是记忆的保险箱。
0: 哎，
1: 那些你以为早已忘记的瞬间啊，或者就藏在某一个段落当中。
0: 你看看，说的真好。
1: 那咱们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那些藏在我们记忆当中的，哎，又很好。
0: 这个歌曲呢，可以让我们产生那种身临其境的很美好的联想。
1: 那现在呢，咱们来听听啊，程翔演唱的《可能》。

0: 走欣赏啊，这样欣赏人是风景美丽的心境吗？
1: 现在啊，人都是忙着赶路，
0: 对，
1: 而没有心去欣赏两边的风景。
0: 哎。

0: 黄的纸条，上面写着2026年约定，谁先离开，其余人唱此歌送行。
1: 哦，
0: 然后这个时候希望谁

0: 平台。
1: 好的，赵博老朋友啊，他说两位好，点首歌吧。
0: 嗯，
1: 凤凰花开的路口，高考以后就是毕业季了，
0: 是，
1: 希望大家都能梦想成真。
0: 没问题，
1: 效果特别好。
0: 那本次呢专属福利啊，性价比超级高。
1: 哎，
0: 250克优质的红枸杞呢，直接发两袋，足足是一斤的分量。
1: 嗯，
0: 再给你搭配上一罐100克的精品黑枸杞，到手价118。
1: 你看，
0: 嗯，
1: 居家常备啊，全家都能用。

0: 植黄花鱼及各种鲜活贝类琳琅满目，选购市民往来不断。市场依托本地养殖水产仓储冻品与观光的好去处。福建武夷山九龙槽是一条深长的峡谷，两侧峭壁连绵，就在这险峻的悬崖上生长着中国最金贵的茶树武夷山大红袍母树。这几棵300多岁的老茶，
1: 好，芒种起稻莲嘛，就是这意思。
2: 对，就是反映着农事活动的节气，标志着种下的开始。刚才我们说了，说有芒的麦子，芒人告你，我不管啊，跟我没关系。
1: 比以往来的，我这小人物他告我，他都不嫌丢人。哎呀，
2: 你到底是哪两个字呢？
1: 就是大刀的刀啊，和虫子旁的狼。
2: 刀
1: 狼。
2: 啊，真是啊，
1: 真是刀郎，
2: 真的吗？

0: 好长，
1: 对，
0: 我当时管它叫钢丝虫，因为它。
1: 我知道了。
0: 好，我们进行下一话题。这个疫后，然后忙下种呢，就是南方。
1: 对，
0: 南方呢，你像水稻插秧啊，像咱北方的夏苞米，夏大豆，
1: 对，
0: 就这些都属于这个夏播作物的那个侗族青年男女打泥巴。
1: 我是拽你一样，
0: 打泥巴，就谁身上的泥巴多，就表示谁受欢迎。
1: 那你说他家那16那大姑娘回来就是泥人了，
0: 一般呢，像新婚夫妇啊，芒种植物啊，你说这些都可以保持心情舒畅，好不好？千万别烦躁
1: 我问一下
0: 啊。
1: 老家伙，我问一下，您是唐僧转世吗？
0: 唐僧，谁？
1: 你前世我怀疑你是唐僧。
0: 你看看，
1: 明天说老一代的项链真好看，手表也好看，人美心善。
0: 你看看，你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
1: 下一件文化衫就是人美心善啊！
0: 你这一天的吧？
1: 你等我6月末我开工资呢，我这个排卵再生卵，然后巧了，他这种生物就是这样，对他来说是最有利的，然后就导致螳螂是很，就是咱们人去理解很难受，其实也很难受。虽然说螳螂没有什么智慧，但疼痛神经肯定是有的，肯定特别难受。
0: 是吧？
1: 于是有所谓的假性的，
2: 没事在家就要钻研业务，
3: 爱相声，
2: 除去这个，
3: 还有别的吗？
2: 有别的，
3: 什么呢？
2: 要多看书，
3: 是
2: 增加文化知识，
3: 长知识，
2: 各方面的知识，找出这。

0: 年是十二个月，找出十二个传统节日来。
1: 这么个游戏，
0: 对，我对这传统方面知识啊比较缺乏，所以让您给我帮忙。
1: 那找我来了，
0: 是
1: 啊，那您算找对人了，
0: 好不好？
1: 啊，我觉得这方面比较好。
0: 行行
1: 行吧，
0: 好极了，
1: 来了啊，
0: 那咱跟他来，
1: 跟他来，
0: 哎，
1: 行，那咱得问问，
0: 问问，让他打酒去，
1: 对，让他拿酒去，
0: 哎，
1: 对吧？
2: 嗯，
0: 打酒去，
2: 不用打酒
0: 啊，
2: 带酒来了，
0: 带酒来，
1: 怎么个敬法啊？
0: 这酒怎么个敬法？
2: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2: 告诉你，就这么个敬法
1: 啊，
2: 三杯，
0: 他说就这么敬法。
1: 有，
0: 真有吗？
1: 真有这节日，
0: 是
1: 元宵节，看花灯，吃元宵，
0: 是是是，
1: 都这一天，
0: 有
1: 肯定有这节，
0: 有
1: 啊，有怎么办啊？
0: 我
2: 八九三杯，你怎么又讲？
0: 你这又不让话，去
2: 你又过来也没用，
0: 欺负人呢。
2: 你看这个脑袋穿这个衣裳跟个鸡蛋似的，你过来没有用，我
3: 那没办法，遗传。
1: 乱令怎么办啊？
0: 乱令喝呗。
2: 嘿，乱令罚酒三杯。嘿，云平
0: 啊，
2: 我问问你，
0: 您说
2: 这酒感觉怎么样？
0: 这酒是不错，
2: 哎，
0: 就是有点上头。
2: 那没办法，对不对？四月说完，听我五月，
0: 五月
2: 初。该您八月，
0: 不是您有没有低度的？
2: 来换低度。
0: 高度都喝惯了。
1: 好，六月完了，该七月了，是不是？他说。

0: 先生我也大才。好了，跟大伙儿提个醒，这可一到春夏之交就开始啊，让很多这个鼻子不舒服的人就开始闹。
1: 嗯，你当时这个风大呀是吧，嗯，他没注意当时的这个气候环境，
0: 嗯，
1: 那风大风助火势，火借风威，
0: 嗯，
1: 这个杨絮呢遇火急燃，
0: 嗯，
1: 而且蔓延速度极快，瞬间就失控引燃了旁边的汽车。
0: 嗯，
1: 他人呢是74岁，他还没有达到法定从宽的75周岁的年龄线，
0: 你看连从宽都不行，
1: 所以呢不具备法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
0: 对，
1: 嗯，就是大家要知道这个年龄呢，他不是我们做个实验吧，不要啊，不要，非常危险的行为啊，即使是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在公共场所随意点燃废絮也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0: 你看看，随便点燃废絮，即使没有任何后果也违反消防法。
1: 嗯，
0: 也就是我跟大伙儿说，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啊，千万千万绷紧这个弦，说我在菜市场呢，在这儿还能有车过来吗？好，没有汽车还有电动车，真的。只发2袋1斤的量，再搭配1罐100克精品黑枸杞，到手才118元。热线电话呢是9400999013，9400999。
2: 写不出来，湿了。
3: 可恶啊！怎么就写不出来了？小二，上酒。估计很快就要被人扁了。
4: 啊！让他扁了！
3: 你别，这是啥情绪？哎哎，军儿，你
4: 别听！
3: 哎，军儿，你干啥呀？
4: 你我，
3: 哎，你就别吵吵了。龙金要扁我。
5: 你龙金啊？
3: 嗯啊，这能行吗？
5: 肯定行。最近有啥灵感没？写纸上。
3: 没啥灵感呢，就是头疼。
5: 头疼了？是有点流感。没事，我帮你想。你写写月亮。
3: 有点伤感。
5: 那你写写官场。
3: 没什么好感。
5: 写我，看着我写，肯定能写出来。
3: 你呀，那你这李白老师，你别灰心了。
5: 太白，现在我要给你隆重介绍一下我的两位好友
3: 啊。
6: 鄙人袁丹丘。
7: 哎呀，那要是能重来，我想当李白。至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抖透女孩。

0: 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到直播间当中啊，给大家呢继续来分享讲解他所有的养生和去病的好经验好方法，那么帮助大家呢来实现健康的体魄，获得长寿的智慧。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
2: 他不像说高血压心脏病那么急那么重，
3: 嗯嗯，
2: 甚至说危及生命，
3: 嗯，
2: 但是呢你看这些胃肠疾病啊，就是给他们
3: 这急性胃炎或者胃食管反流了，甚至可能出现一些更严重不好的病，尤其像腹泻的这个现象下，
2: 嗯，
3: 这时候知道咋知道害怕了。你包括这个便秘，你看有这个高血压的人群排便的时候用力，那你想想什么结果，那血压急剧的增高，
2: 嗯，
3: 很容易发生这个心脑血管意外啊。你想想便秘，它粪便排不出去，它就应该没啥问题，因为它症状不明显呢，
2: 嗯。
3: 但是这类的人你看看呢，他平时啊他总是口腔有异味口臭，但是他也不知道啥原因，你就这样想吧，他不可能想着你能够保持你长久健康的状态，肯定是实现不了的。
2: 确实是，
3: 哎，
2: 嗯，
3: 哎，所以说再一个呢，你每天吃的各种什么水果蔬菜鱼肉蛋奶各种粮食食物，那里面全是各种营养物质，什么你身体一定就会弱就会虚，你吸收不好啊，那你说免疫力低，你身体虚弱，它是不是容易生病啊？
2: 那肯定的，
3: 对不对呀？
2: 对
3: 啊，还有的人，你看本身他就有病的人，身体多病的人，你本身身体病就很多，如果你这胃肠道不好，吸收再不好，那你说你这个免疫力呀，对于各种疾病的一个有效的干预预防啊，还是说各种疾病的后期治疗，它的影响很大的。
2: 对，因为大家总觉得吃喝这个事儿吧。没那么太重要，它也重要，
3: 是，
2: 但是他总不及说
3: 他感觉他能吃他也能喝，
2: 对，
3: 你不管排的困不困难，
2: 加工的食品太多了，
3: 哎，
2: 那我们吃的各种快餐，
3: 嗯，
2: 是吧，
3: 嗯，
2: 还有呢食品，你像什么炸鸡呀，啊，油炸的这些东西太多了，
3: 对
2: 呀，
3: 一个是高脂高糖高油是吧，
2: 嗯，
3: 哎，然后再就是很多加工的食品，在普遍上来说的就是各种感染，喝的水不干净，吃的东西不干净，
2: 嗯，
3: 或者是呢他人的一些唾液飞沫的一些传播的胃肠道有溃疡或者出血，
2: 嗯，
3: 再就是现在抗生素的滥用，这抗生素呢它容易破坏这个肠道菌群的平衡，哎，它容易引发这种腹泻或者肠道炎症。另外呢也有专家指出什么呢，这个心理因素，比方说这个长期的
2: 嗯
3: 喜欢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吃的多，中医说什么呢，生冷的东西吃的多了容易损伤脾胃阳气，导致腹泻腹痛。中医方面认为呢脾胃病就是这个胃肠道问题之所以广

0: 你看这脾，这主升清，那胃干啥？胃就主降，往下了，叫胃主降浊，就是把转化不了、吸收利用不了的这些残渣糟粕，它往下传输，传到哪儿啊？它得传输到肠道啊，然后通过肠道才能排出去啊。所以说，你看看中医非常重视脾胃的保护和日常的调养，因为它承上启下呀，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中医很早很早就总结出来，中医怎么说呢？叫脾胃一虚，四脏皆无生气的说法。啥意思？就脾胃一旦虚弱出问题了，你什么肝脏啊、心脏啊、肾脏啊，还是肺脏啊，其他这几个脏器，它都会出问题。
1: 就都不怎么好。
0: 哎，没有生气了吗？所以你就观察，你看啊，主要是脾胃功能不好的人，你就观察他。你看他其他的几个脏器，不管是心脏还是肝脏，啊，还是肺脏还是肾脏，你看吧，它的功能肯定不好，绝对是有问题，这是准准的。所以说，又回到这个刚才提到这个话题呀、啊，也就是这个胃肠道一旦出问题了，你想想其他脏器都是受影响了，它是不是就会影响到全身各个系统都会出问题啊？所以说，一定啊要这个重视脾胃的保护和调养，已经都告诉我们了。这是我们的后天之根本呐、啊，比先天都重要啊！因为先天是父母给予的，多与少，就这些，就这样了，对不对呀？
1: 没办法再要求了。
0: 对呀，我们想要继续很好的保持这个生命的延续和生命的质量，是不是全得靠后天的努力啊？啊，就像养孩子一样，不是说你生下来就完事儿了。你想让这孩子茁壮成长、成才还有出息，是全靠后天的精心养育和培养，对不对？
1: 说太对
0: 哎，
1: 了哈，那真是这个道理。那楚老师，你说我们这个，
0: 在饮食的把控，
1: 对呀，就是控制吃喝
0: 因
1: 嘛。
0: 为大家刚才不说了一大堆嘛，啊，主要就是在饮食方面啊出问题，导致胃肠道功能不好了。要么就是什么呢？养生专家也说了，怎么把控饮食啊？啊，就要求了，搞所有的人啊，不管是日常脾胃的保养、养护，还是说你现在已经出现胃肠功能紊乱的啊，胃肠道系列的一些病症，脾胃不好的人，饮食怎么办呢？人家说得很清楚，说饮食要定时定量，啊，怎么个定时定量啊？你看你理解这事儿啊，说不能过饥，也不能过饱，还得定时，还得，那你说咱吃饭就是吃个饭的事儿，你说到底什么时间吃合适吧？而且呢，不能过饥，不能过饱。那你说到底吃多少算是合适啊？是吧？你说是所有人都一个标准呢，还是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呢？谁来给具体制定呢？而且谁又能每天吃热性的食物还不行，是吧？那么我还要再问问咱们大家伙，就这些要求，还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的？
1: 那不太好做到，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
0: 是
1: 底吃
0: 吧？
1: 什么呢？
0: 你说咱们身体需要这个营养物质多了，你说咱们身体每天需要大量的营养物质，从哪儿来呀？从哪儿获取呀？
1: 肯定是食物嘛。
0: 是不是咱们得吃不同各种各样的食物，酸的、甜的、冷的、热的，是不是都得吃荤的、素的呀？都是从不同的食物来源当中获取嘛。好家伙，你这样一来。你这也不能再讲啊！我们活着最重要，肯定大家都知道，无非就两个字，咱活着干啥的？归根结底就吃喝二字。
1: 对。
0: 那你说，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吃喝都各种限制的话，那你说我们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呢？而且说，咱身体需要的大量的各种营养物质。你说你不吃这些各种各样的食物，你说这些营养物质从哪来呀？不都在这些食物当中吗？你说你这也不吃，那也不让吃了，啥都不让吃了，那身体能受得住吗？还有的一些中医也是，每天都得开心乐呵的。你看这话说起来都简单，咱们是人呐，人是有精神情感的，我们过的是生活，过的是日子。过日子，他一定就会有什么，有忧思焦虑的时候，有犯愁的时候，他就有喜怒哀乐。
1: 成了一个，没有反应、没有任何的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人，这
0: 你做不到，关
1: 做
0: 键
1: 不
0: 是，
1: 到，确实是
0: 人
1: 做不
0: 是有
1: 到。
0: 感情的动物啊，是吧？ 都说这个你把心态把持好。

0: 你把情绪把控好，每天开心乐呵的，谁都知道开心乐呵好，道理就这么讲。但是还是这句话，大夫说啥呢？这个脾胃不好，胃肠道不好，干脆就吃药得了，开药吧，包括你中药也好，西药也好，你就长期吃吧。你看现在应该是很多人啊，就胃肠道不好的，家里小药瓶、小药罐一堆一堆的。你这是干嘛呀？你不相当于把它都代替食物了吗？靠长期吃药把这脾胃给吃好了的。你反着你再看看有多少人，就是因为长期各种的药大量的吃，把脾胃给彻底给毁掉的，给吃坏了。还有的人这个脾胃出现一些病变以后呢，好家伙，开刀手术，不行把胃就切一块，把脾切掉三分之二，有的干脆都给摘除不要了。你说吓人不吓人？自己还自圆其说呢，哎，说人大夫跟我讲了，脾胃啊，切掉点没事儿，不影响，不耽误。那你说，如果是不影响、不耽误，它不重要，你说咱们长这两个器官干什么呢？你干脆就别长，不就完事儿了吗？是吧？你凡是做过脾胃切除的，你就看吧，他越往后，他的身体状况一定会越差。你说把身体的粮仓都给动了，你说你根基是不是就不稳了？
1: 就您说这一点，我非常赞同哈。是伤敌1000，自损800。
0: 也是，对，你要是从西方医学讲，切除手术是不是啊？不就是解剖吗？因为西医它就是以解剖为基础的，把咱们身体各个零部件，它都可以给它解剖打开来分析来研究，啊，不行肝甲块就切除就改道多好，也都是在追求一些片面，也受一些西医的影响，啊，就是哪里有问题它就解决哪里，啊，说既然呢已经知道自己这个脾胃消化吸收出问题了，就不能片面的只针对脾胃来进行调理。真正的中医，你一定要从整体去考虑，这才是正确的。那这个整体到底是什么呢？啊，咱明知道是脾胃有问题了，还不从脾胃直接入手，那到底从哪是整体？哪是整体啊？天天听我节目就能明白了。我一直在讲一个事儿，人活的靠的是什么？
1: 一口气。
0: 就靠一口气。那既然是气，那气从哪儿来？气是不是离不开呼吸呀？呼吸喘气儿不就是气的交换吗？
1: 对。
0: 也换句话说，我们脾胃这个健康与否，与我们的呼吸是有着最直接联系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概念。凡是脾胃不和、功能不好的人，你观察啊，你细细观察，你看他的呼吸状态一定是不对的。脾胃功能不好、消化吸收不好的人，胃肠道功能不好的人，你看他呼吸无力、不均匀。脾不能生清气，胃不能降浊气，才造成这种现象呢。凡是脾胃不和、消化不好的啊，吸收不好的这种人，还有个现象啥？你发现他呼吸喘气儿，这个气味是非常难闻的。为啥？因为胃里的浊气太重了。再啥呢？脾胃不好的人，你还会发现有个特点，这样的人他性格暴躁、火气大。为什么？因为浊气上逆，犯脾伤肝，导致肝郁气滞，所以说情志不畅，他容易烦躁易怒。刚才我也说了，我说这个脾胃是啥？是咱们身体中焦的一个枢纽啊。脾胃在中焦的位置，脾主升清，将水谷精微上输心肺，胃主降浊，是吧？将糟粕下传肠道。所以，脾胃的气机升降一定要正常，才能实现气血运行的正常生成和输布啊。而且，我们在吸气的时候，由肺吸入天地自然界当中的清气，与脾胃运化食物产生的水谷的这些精气，它们结合以后，还会形成另外的一种气，叫什么气呢？中医当中叫宗气，咱就说白了，就是喘气的时候吸入的氧气。结合一块叫宗气了，宗气在什么位置呢？它主要聚居在咱们胸部当中，干啥的？是专门负责激发肺的呼吸运动能力，相当于是啊，给肺起到推动的作用，让咱们的肺脏有这种呼吸运动的能力。还有一个功能是推动心血运行的能力。
1: 那非常重要
0: 啊！对呀，所以说我们这个呼吸的强弱与宗气的盛衰是有着最。

0: 直接紧密的关系。中气充足，你的呼吸一定是均匀有力的；中气不足，就会呼吸短促、微弱无力。所以说，各种脾胃问题啊，胃肠道不好的人，他都存在中气不足的情况。所以说，他呼吸表浅、声低气切都有这种表现。那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通过这种被动性的伸长，均会伸长。均匀的这种呼吸吐纳方法，可以增加呀氧气的大量的摄入，促进气血的生成。本身咱们脾胃就是气血化生的源头，再加上我们学会正常的吸气，吸入大量的天地宇宙的精气气嘛，比方说像乏力呀，食欲不振呐，哎，你通过这种伸长均匀的呼吸吐纳方法，它就可以改善这种气血不足虚亏的状态。这就是通过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帮助我们脾脏能够生清气，对于日常脾胃的保养、长久健康的保持是至关重要的，防止出现各种脾胃消化的问题呀。
1: 那楚老师，您说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又伸长又均匀的这种呼吸方式，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做呢？
0: 这个呼吸方法是什么呢？叫丹田式呼吸
1: 啊，用
0: 法，
1: 丹田呼吸。
0: 哎，怎么做呢？如果是你想采用坐姿的方式，怎么做呢？就是盘腿而坐，不管是你坐在床边、坐在椅子、凳子上都行，双脚放平放到地面，脊柱挺直，双肩、膝盖稍微弯曲，收腹提肛，脊柱保持正直，双手自然下垂，或者叠放在丹田的位置。这都可以，这是站姿。如果说有人说我没办法，我这个可能身体一些疾病的原因，坐也坐不直，站也站不好，采用这种平卧平躺的方式也可以，
1: 啊，躺着也
0: 也
1: 行，
0: 可以，双腿自然伸直，或者是微微弯曲都可以。双手轻轻的放在哪儿？放在这个腹部，放到肚子上。这是第一步啊，从姿势角度，不管是坐姿、站姿还是卧姿都可以。等你的身体。先闭目调息，全身放松，尤其是要放松你的肩部、颈部，还有肚子，让它达到自然放松状态。然后开始要进行呼吸了，怎么呼呢？鼻吸鼻呼，啊，这是重点啊，就用鼻子缓腹，就丹田的位置了。这叫啥？中医叫通过意念的引导，来增强气血运行和脾胃调节的作用。而且在吸气过程当中，刚才讲了，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像气球一样，慢慢慢慢的逐渐就鼓起来了。一直把这气缓缓的吸满以后，再走了。啊，然后一定啊，把这个气要给它呼进，然后再进行下一次的吸气，就这样进行反复的呼吸。但是啊，这里面得注意这个节奏啊，你得控制吸气和呼气的时长。啊，这个比较重要，不重。那你呼吸的时候，你往外呼1:2，你就得呼出去8秒，用8秒时间把这气呼完。啊，这是个要点。至于这个每一次练习的这个时间呢，初学者刚刚练，时间不用太长，每次你练习10分钟就行。运动，你看吸气时候这膈肌下降，腹腔压力增大，推动胃气下降。呼气的时候呢，膈肌上升，腹腔压力减小，促进脾气上升，这不就升清降浊吗？这样一来就能促进脾胃气机升降枢纽的功能，啊，很好的恢复。我现在呢，没有啥胃肠道的问题，啊，或者一些疾病的发生，但是呢，我知道这胃肠道啊，脾胃是后天的根本，我得养护好它，就是日常的保养、保健、养护、调养脾胃，这方法非常好。哎，促进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防止出现脾胃失和，防止出现胃肠道功能紊乱，防止出现各种胃肠道病变的发生，这是非常简单有效的好方法。
1: 还好学好做。
0: 哎，那么针对啊，如果说我们这个已经出现脾胃失和了，引发各种胃肠道疾病的人群啊，就已经产生一些病症了，比方说经常胃胀的、胃疼的呀，是吧？嗳气儿、反酸、消化不良的呀。经常性腹泻、便秘、恶心、呕吐的，出现那些病理。

0: 症状的人群呢，那就得重点加强做什么呢？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一套方法，就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当中有一个叫呼字诀的吐纳方法，如果细心的朋友应该能记
1: 学
0: 住，
1: 过了，
0: 或者是现在都在做。呼字诀的方法干啥？它是专门健脾祛湿、排浊气、促进水湿代谢呀。我跟大家伙儿呢说到这儿，我再重申一下啊，缓缓的用鼻子吸气吸满，吸气的时候要用力的收紧肚子，就是把肚子往里收，同时还要配合一个肢体的动作，双手的掌心向上。从身体的两侧缓缓上提至到胸口的位置，啊，也就在一边吸气的时候，一边肚子往里收，然后两个手掌心向上，从丹田的位置慢慢缓缓的随着你吸气的节奏，一直上提到胸口的位置，把气吸满了，然后开，就先把这个嘴唇向外撅起来，发声，发什么声？发呼的声音。尽量把呼的声音发出来，在呼气吐气的时候，意念头脑当中要想象呼气这个气息从腹部的丹田通过喉咙缓缓的向外，缓缓的就像按东西似的往下按，按到哪儿呢？按到腹部丹田的位置。也就是在呼气的时候啊，发这个呼的声音呢，不需要发的太大，轻柔均匀就可以，不用特别用力的去发声。然后把这口气呼进以后呢，吞津液一次，就这时候你会特别适合脾胃虚弱或者脾胃疾病的这些患者。每天啊，也在早起和晚睡之前，你反复练习呼字诀，就这套方法，刚才讲这方法，练习10到15分钟。练习结束以后啊，别马上活动，一定要静坐片刻，休息个10分钟、8分钟的，然后再活动。这时候啊，你会明显感受到你脾胃这种温暖和放松的感觉。你只要坚持做啊，你不出假以时日，你看吧，各种胃肠道不适的这些症状，包括你的排便，哎，你会发现都会有明显的好转和变化。你只要每天你坚持做，你就不用担心你这脾胃虚弱、胃肠不好。哎，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好家伙，你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动的啊，你想吃这东西。啊，你记着，都是你身体需要的，你正常补充，你正常吃就可以了。为啥？说我教给这些所有的人，我教他们这套方法，哎呀，他们做完以后都感觉到，没想到啊，这就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有这么大的改观，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啊，实际上呢，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医的玄妙之处嘛。这不就是实现气机畅通最好的方法？你气机畅通，你想想，你气血不就畅通吗？你气血畅通，是不是身体阴阳就平衡啊？你阴阳平衡，自然五脏安和，五脏安和，自然身康体健，对不对呀？啊，所以说人活一口气呀，全赖于吸收，所以说一定要学会科学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吸清气，我们吐浊气，才能保持身体长久健康。延年益寿，这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基础。你看我这些年，你看为啥我这贯穿着太多太多的智慧和玄妙在里面了？你说光一个呼吸吐纳，这里面就有这么多的玄妙。所以说呢，我越研究，我就感觉，哎呀，兴趣就越深，而且在不断的去钻研研究这个呼吸吐纳的一些科学理论的同时，疗愈的这些系列的这些著作方法。其实都是大量的这些理论经验归纳的总结，36式六字诀，这都是大量的很多人群大量的使用验证以后，最终得取准确的这些干货，这些使用的好的东西，减少甚至避免太多太多的病症的发生和发展了，一定会的。
1: 真是太了不起了哈，您不和大家讲啊，那我们根本就接触不到这么实用的好方法，
0: 是吧？
1: 哎，尤其是你说在当今这个时代哈，这医疗花费呀巨大呀，
0: 对，
1: 说能够给我们这些老百姓受众提供简便而且连夜的方法，那显得是更加的弥足珍贵。
0: 当然了，
1: 所以说您给大家带来

0: 的方法是大家最受欢迎、最受用的办法。
1: 哎，我也说了，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呢，咱不能说保证啊，你就包括面，它已经造成一些身体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了。
0: 对。
1: 所以说，我不反对大家伙呢，用药去治疗。那么我们在进行相应治疗的同时，如果我们学会结合呼吸吐纳的这些正确的方法，吐故纳新、吸清吐浊、通调气机、通畅气血，那能保证一点什么呢？肯定会让你在获得健康或者恢复健康这方面，或者叫这条路上，能让你走得更顺，进步和帮助能更大，能让你自己啊收获自己健康的愿望早日实现，这个是没问题的。
0: 嗯，一定会的啊！只要大家
2: 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节目最后呢，通知咱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一个好消息：为了更好的为大家的健康做服务，我们节目会定期不定期的给大家免费发放健康好礼。我们所有的听众啊，一定要连续收听。当中的原花青素可以改善眼部循环、抗氧化、缓解视疲劳，还有透明质酸钠，可吸附大量水分，形成稳定泪膜，改善眼睛干涩、异物感，促进角膜修复，保护眼表屏障。冰片具有清热循环，对肝火上炎或者是长期用眼导致干涩酸胀、视物模糊，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有抑制作用，多酚类物质可以保护黄斑，薄荷叶提取物，含有薄荷脑、黄酮类以及维生素 A、维生素 C、抗肌酸，改善干热引起的目赤肿痛、眼部分泌物增多，辅助调节眼部代谢；红花提取物，促进眼部血液循环，缓解视疲劳；人参提取物，含有皂苷和多糖物质，能中和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对眼部组织的伤害，调节神经系统，辅助维持视功能；清香子提取物，可清热明目，缓解视疲劳，保护眼组织。这些多草本植物萃取的眼贴非常适合广大。今天节目最后，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均可免费获得价值78元一盒的多种草本精华萃取的润目眼贴免费赠送，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均有机会免费领取。现在马上拨打电话。

0: 证，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生活就像永不
4: 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3: 星光
5: 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 N2

条件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每当夜幕开始降临的时候，那么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的交流通过电波，我们在沟通。在这里呢，我们会和我们的新老这些听众朋友呢，我们共同去交流去沟通。有的时候生活中就有些事儿我们被戳中了，而且这个事儿呢，有的时候来的就是那么突然，感人格。但是呢，当聊着聊着的时候，我们听众可能就留言了，哎呀老师，我遇到一个什么事儿。好，那么我们呢这个时候呢直接就切换到我们大家想，就是特别想被戳中那个事儿，我们当下我们就可以聊一聊。说星光夜话的话题是海量的，它是海量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因为它涉及到心理的话题呀，可以说它涉及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一个角落头它都伴随着心理的成长，心理的变化。心理学它研究的就是心理现象，它研究的就是心理现象。而心理现象呢，就是包括知情，那包括气质性格，那你包括你的能力，它就包括这些东西。而我们的生活那就是这些心理现象。我们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领域我们被戳中的时候，生活中我们被戳中的时候，都可以呢用心理学的理论，心理学的底层逻辑，我们来去讨论它，我们来去化解它。其实在这里面它就是一个心理。直播预告呢，是因为我这直播预告呢，就是我就想哈，就是因为昨天的时候呢，咱有一位同学，也一位听众，罗苏维吧，他在这里面说想聊聊人生观，想聊聊人生观。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今天呢就和大家呢就是简单从人生观这个角度先聊一聊。但他今天我看我们后台又有听众呢哈，就是说了还想聊一聊，就是说今天给我发的，因为今天发的可以说我后台我接到的有的时候他，我们罗淑维说了，因为我之前您说的那一些天啊，前两天的那些事儿啊，也就是说有些事儿呢就是就是第一个呢自己性格都比较慢，是这个事儿吧，罗淑维小罗同学。感觉呢被家族所排斥，这个呢昨天呢跟你做了简单的交流哈，已经交流了一部分。然后你说因为这些就自己呢就是就想到呢会不会家里人一个因为这些事儿呢感觉自己都有一些轻生的想法，都有一些轻生的想法。那么在这里呢，首先第一个小罗同学我要说哈，关于就是你的一些想法，你一定要知道呢，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的生命一定是最珍贵的。为啥说生命珍贵？因为在这个里面你有生命，你一切的改变都可以发生，没有生命一切都免谈了，都归零了。所以你看吧，你有这些看到了这些，然后呢你又把这些呢在星光夜话这个平台上呢，你又可以说推出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呢大家在一起呢共同去讨论这个事儿。那么这个就是呢，你首先第一个呢证明什么，你在改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想改变呢小刘同学哈，关于你那有些极端想法这个事儿哈，我们在直播间里聊，但是在这里面我们是从科普的角度在聊。至于你独特的，因为你在真要特殊一些极端的想法，我建议你什么，因为在这个里面
就是在我们这个星光夜话平台，我们是不能这么去做的，因为涉及到隐私，涉及到隐私。所以在这里面，如果你要有轻生的想法，我建议你啊，就是可以在星光夜话平台聊聊聊聊这个事儿，我们共同化解。但是真的有极端想法的时候，我建议你啊，一部分是人生观价值观的一部分，你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如何看待自我的价值，如何看待自我的价值，如何你

看啥叫人生观，啥叫世界观呢，啥叫价值观呢。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特别也特别感谢你呢提出了这样一个，但同时呢这个呢对于你来讲，对于社会来讲，是我们大家呢共同呢我们可以去讨论的一个话题。但是对你自己来讲，我一再小罗同学我要强调哈，如果你要有极端想法，一定要找专业人，专业的老师做专业调整，而不是呢在这个一定要对你有深层的交流，一定要有深层的交流，因为在这里面呢没有办法呢给你做深层的就是挖掘。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一定给你个建议啊，如果你要真的就是在这里面又有一些有一些极端想法，说针对呀、可以那么讲哈，就是针对呢就是我们这个小罗同学的他的一个一些就是他的一些想法哈，我给了我的一些建议。那么在今天呢，我那么关于价值观的问题呢，就是可以说对于就是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尤其在屏幕前呢正在就是可能我发了以后有很多的家长，但这个时间段，那么可以说我们这一生啊，可以说我们这一生就是所有的迷茫，所有的内耗，所有的纠结，我们的选择的困难，归根结底大家看嘛，归根结底大多基本上我有的时候会想一些极端的，有一些极端的想法，其实这个极端的想法往往都和他的纠结内耗，他的那种认知困难是有一定关系的，一定都是有一定关系的。也就是说三观不清晰，可以说三观不清晰，认知不稳定，认知不稳定一生的，可能我们内心都有这样一个想法。其实尤其正值青春定型期的大学生，可以说又该如何稳定住自己内心的那种认知和你的本心呢，如何才去做呢？其实在今天呢，就是可以说我们就抛开那些枯燥的说教，我们今天就抛开这些，然后呢我们用专业的，就稍微专业点哈，这个专业呢也是科普型的啊，科普型的这个心理学的底层逻辑，心理学的底层逻辑，然后我们这个大学生的三观，就是那种核心密码它到底是啥。然后呢我也特别希望呢通过我们的这个星光夜话的栏目呢，让我们呢走出我们认知的迷雾，走出我们认知的迷雾，一定把我们的人生的方向给锚定住，锚定方向特别特别特别的关键，那太关键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首先呢我要和大家聊一聊呢到底什么是三观，什么是三观。这样啊。

好的，现在呢就是我们先接下来我们就聊聊到底什么是三观。我们总说看啊，刚刚的有一位听众叫小雨，小雨他说，老师我是大二学生，然后你看啊，我们来看看他的提问是什么哈。他说，燕秋老师晚上好，我一直对三观这个概念很模糊，然后他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分别代表什么，还有为什么大家都说大学这几年是我们三观成型最关键的阶段呢？然后我们来看啊，我们这个小分别代表什么，还有为什么大家都说大学这几年呢是我们三观成型最关键的阶段。其实这个小雨同学哈，就是你这个提的这个也恰恰是我今天我可能想和大家交流的一个部分。其实关于小雨这个话题呢，人格心理学，因为心理学分很多呀，基础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咨询心理学，哎呀太多太多了。

心理学分很多的很多的就是分支啊流派呀、啊、特别特别多。然后在这个里面，因为任何一个行业都是有它的心理学的基础的。我们今天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其实三观呢，它不是书本上的口号，它不是的，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藏在心底的底层的那只认知的内核，心底的底层的认知的内核。其实在这个里头，人生所有的情绪抉择行为，它的一个决策系统。我们这三观是未来我们的一个决策系统，情绪呀、行为呀、我们的抉择呀，这是我们的一个决策系统。就三观很模糊，对三观很模糊，感觉很空洞。

环境认知的，社会认知与环境之认知，就从这个角度，就说你看待世间万物，一切的事物，你看待是社会的运行啊，社会咋运行啊，对不对呀、啊？人情世故，这个人情世故的角度，你的视角，然后呢，其实它就决定了你，比如说你遇到了事儿了，你是先看到未来的希望呢，你还是先看到灰暗的底色呢？你先看的是哪儿？我就是因为世界观你要讲的时候要从心理学讲，因为它还有个哲学的角度，它真的是很深奥很深邃的。但我今天呢就是不特意跟你讲这个，但是我只是和大家呢就是简单的清晰一下，清晰一下啥叫世界观，就是你看世界的角度，你是直接看到希望，你还看到灰暗，这也是你的一个自动思维，这也是你那个自动思维，这个就是我们认知世界的底层的角色。你是看到的是啥？有些人看世界的时候，你比如说，我还给大家举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啊，当你送给人一样东西的时候，你送给你的其他人，无论是家人也好，还是朋友一样东西的时候，如果这个人，你看他的世界观是啥样的啊？如果他在这个里面呢，满怀的欢喜，满怀感恩的接受，无论这东西什么样的，总之是你送给他的，那么他看到的是什么？是希望。但如果你送给他一个东西，他说这个东西是你不要了吧，是不是你不要了，是不是你收拾屋你那什么给我了，哎，你就记住，或者说你不喜欢了吧，你给我，你就记住，这样人的世界观，他的底层是自卑的，是灰色的，他角度就不一样。其实我们怎么看一个人的世界观，角度非常的多。因为今天呢，我不给大家做特别多，你要一举那个例子，大家一下就知道世界观是啥样的。但今天呢，因为咱这里面就是不是课，不是咱那是一个交流的过程啊，不是一个课，所以我就不给大家举特别多的例子。但这个就是我们如何快速的识别。啥叫人生观呢？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呢？人生观是什么？是你路上的一个指南针。你看，在我们那个，在我那个办公室哈，办公室我那是套间的办公室，那么外间呢是一个沙盘，是一个沙盘室。那么做一个沙盘室的时候呢，我记得我沙盘室里有个沙具，那个沙具是什么呢？是一个灯塔。就有很多的人在摆的时候特别愿意拿这个灯塔，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就属于啥呢？前方的路，你亲子关系的时候妈妈拿，那你可能他是要给孩子一个方向，给孩子一个成长的一个路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大家要知道呢，这就是啥呢？就是人生观是你路上的一个指南针，大家记住，是他的一个指南针，你向哪个方向走，这个是你的人生观，你向哪个方向走。然后你比如说心理学有个埃里克森，他有一个人格发展的八阶段理论，可能学过心理学的都知道，他是经典的就是八阶段理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主持的是什么？青年时期最核心的，因为八阶理论他那啥意思，说不同的年龄段他的心理发展任务不同，而青春期青年阶段他最核心的这个成长任务是什么？就是同一性的建立，他就是同一性的建立。那么同一性建立，其实人生观解答的是我们终极成长的困惑，人生观解答的是我们终极成长的困惑。那么在这个里面啥叫终极成长呢？就是他的我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成长。就刚才小罗同学那遇到有点事儿啊，那不行啊，就是我觉得我活着怎么怎么样了，然后就有这种极端的想法。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其实但是你在成长，你在想今天老师能不能讲讲这个就是三观，讲三观。其实你这种想法就是涉及到三观。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

青春期的时候。为啥要树立正确的三观？你要知道呢，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你这是，其实作为小罗同学，你是在探讨，你是在成长啊，你是在变化呀。所以在这个里面呢，然后在这里面呢，自我同一性上的，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为我的青春，我为我未来的人生，然后在这个做什么呢？三，为啥叫人生观？啥叫指南针呢？你要锚定一个方向，你要锚定方向的。这个呢，就是说我为什么活着，为什么成长，然后我活着意义是什么？这个是人生观。然后呢，我想成为怎样的一个人？我为我的未来，我的青春树立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就锚定一个方向啊，你设定一个呀，你想整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呢？对不对？你要有一个方向，这是人生观。世界观啥？你看世界的角度。人生观是什么？你要锚定方向啊，你活着意义是什么？然后呢，在这个里面你要知道呢，你要成为怎样的一个人？这是你青春期时候需要思考的。青春期是要思考的。其实很多人中年到晚年取得成就的人，可能有那个少年得志的，但也有大器晚成的。但在这个里面，大家要是呢，一定都和什么有关？都和他的人生观有关，因为他从小就锚定了他这个方向。他有的可能五六十岁才成才，那也正常，那也正常。但是往往的方向是和什么有？和青春期有关，一定和青春期有关。然后是价值观。说老师，啥叫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呢？那么就是个价值观。价值观指的是什么？你是处事的，为人处事的，你取舍的尺度。你为人处事，你取舍的尺度，刻度尺。这是你的价值观。我有的时候经常问，我说问我的学生，那么世界观和价值观哪更重要呢？有人说价值观重要。因为我们每一天呢，就是可能都被价值观所围绕，所围绕。但实际上呢，真正重要啥的世界观。但是为啥三观放到一起？是因为缺一不可，是因为缺一不可。那么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价值观，假如对应心理学，因为我研究心理的，那我总是对应心理学啊，对不对？要对应心理学的道德的认知和你的价值的偏好，你喜欢什么，对不对啊？那个尺度啊，对不对？那个态度。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也是最接近我们日常的，就是三观中最接近我们日常的一观，就是价值观，就是价值观。然后呢，因为价值观是专门帮助我们干嘛呢？分清轻重，取舍。然后呢，就是在这个里面，什么值得我们坚守，什么值得我们坚守，什么需要我们坦然的放下，这是价值观呢。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在这里面，我要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包括各位大学生朋友们，在这里面我们要说啥呢？一定要记住那个，他是大三的一个备考的学生。因为这个孩子呢，他这么说的，说的燕秋老师您好，我是大三的备考学生。这里面我要和我们听众朋友说呢，其实心理学呢，你看我们这个叫啥来，我看这个孩子叫啥，叫新婉啊，大三备考的孩子嘛，就是其实三观没有绝对的，但是呢，在这个相对正向呢，就一定是这个，我想应该是这个，就是啥呢？一定和不能违背社会的客观规律。你违背社会客观规律的，你就记住，那么一定被社会客观规律所惩罚，一定会的。所以在这个从认知心理学角度了，一定是认知的偏差。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说的，你就说的非黑即白，没有中间的灰色地段，要么好要么坏，要么黑要么白，其实也接受它的黑暗，既有光明也有黑暗。然后这个要，但同时呢，我们要有什么心存希望，你要相信。

0: 今的社会总是在向前发展，是之间不同的境遇，你就喜欢不同的诗句。因为李清照的时候悲悲切切悲悲，我就不喜欢这个，生活就是应该向上需求。其实人的审美需求很关键，很关键，那就是对生活美好的向往，生活美好的向往。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所学在赵虎长城，他不足他的诗力，他不足这个，但是他呢在回馈了家和国，回馈了家国，他不就是你就能可能会丢掉你的善良和你的底线。所以在这里面要知道，如果你把你人生观放到了一个家国情怀上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么你的成功，心怀敬畏，尊重他人，利己，一定利己，但不伤害别人，利己但不伤害别人。逐利就是啥呢？逐利是个利益，但是呢不越界。逐利但是不越界，大家看他，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大家想讲他呢，因为是我们老杨家，我叫杨艳秋，所以我就很自豪，最低的我们是一个姓。然后他为官就特别的清廉，坚守本心，他就是始终坚持本心的。然后面对着重金的贿赂，重金的贿赂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艳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
2: 情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
1: 学读了博士，回国之后啊，在一家比较大的国企做高层领导。这周大姐呢，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儿子给她买了一套别墅，还雇了一个保姆，但是周大姐这身体啊，却出现问题了，她的心脏之类的都做了个遍，发现周大姐血压的压差很大，动脉硬化呢非常严重，而且房颤早波啊她都有，而且严重的时候吧，疼得她母亲呢都直冒冷汗，嘴唇都发紫，脸色特别的难看，给他儿子急得都可不行了，多方打听，最后找到了我。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啊，他儿子就说了，说李老师啊，受苦30年后恶补，这脾胃功能肯定是低下的，消化吸收糖分脂肪蛋白质的能力肯定是不行的，你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这些物质啊，咱们自个儿就利用不了，大多呢都扩散在血液里，这是治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这是治病的关键，血管和经脉一畅通了之后，他这个心脏的危险也就没有了，然后三通肝肾，咱得强化他的肝肾功能，才能保证一现代发酵工艺，特别是借助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呀。李老师，这个国内咱们这个价格要是定得很高了，也一样有人能买得起，因为什么，咱用上就能够救命，用上就能够好病啊，对不对？还是没钱的命都是一样珍贵的。当然呢，我没跟这个孩子说那么多，毕竟呢他也是为了着急给他母亲治病啊。可无论是谁找到的效果，他是心服口服，所以他说会极力的推荐给他的患者啊，让他们也能够少遭点罪，少花钱，真正的治好病。听到这医生的这番话呀，我非常的欣慰，那并且我们彼此还留了联系方式。李老师感觉自个儿又多了一个志同道合，正的明白他为什么这么不好买了。如果说咱们当地有药的你能够用上啊，那可以说咱是幸运的， 因为我们花的是最

0: 最少的钱，吃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们最多的病。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他就能够真正的去改。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长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

0: 血压吧，有个快10年了。头几年吧，我吃点药，我控制的还行。但是后来啊，这个降压药我感觉越来越不好使了。我都吃2种降压药了，血压还是高压吧，167了，低压105、110这个样子。慢慢的，我就感觉我这心脏也不行了，经常就是感觉胸口憋闷，喘气啊，就感觉也不顺畅，就是有点堵得慌哦。然后我去医院也检查了，说我是心肌缺血，就给我开了治心脏的阿司匹林啊、丹参啥的，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我还有这个便秘吧，经常是好几天才便一次，每次中半个小时吧，总是感觉排不净那种感觉啊，而且每次便的时候啊，就憋的呀，那个头啊更晕了，而且我这颈椎也不好，脖子转动也不灵活，就觉得僵硬的难受。有时候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头哦。哎呀，沉的呀！就有时候就好像脑子不够数一样，迷迷糊糊的说话都是心里想的，嘴里说的。你看，就好像就不一样。你看我有一天吧，我就想把那个窗帘摘下来洗一洗，结果呢，刚摘到那个窗台上，哎呀，头晕的就不行了。
1: 有。
0: 幸亏啊，我扶住旁边这个东西，要不然你说我掉下来不就完了吗？对吧？
1: 那太危险了！你这一摔
0: 对
1: 倒
0: 呀。
1: 的话，轻者骨折，这要是真从那上面掉下来之后摔到脑袋，那就很严重了。
0: 哎呀，就是啊，我也挺害怕，而且啊，我还挺委屈的，一辈子找不到个好老头，哎，你说我有病呢，他还说我是懒不干活不收拾家里，每天都拿我当好人使呢。有时候我想想，老天爷要是可怜我，最好让我这心脏病一下子过去就好了。你说这要是偏瘫了，我家这老头子不一定怎么嫌弃我呢。
1: 哦，就是大男子主义，不知道疼人，不知道冷热的那种，是吧？
0: 哎，是呀，运气不好遇上这么一个祸。不过老天爷也可能也是可怜我吧，让我听到咱们的这个节目了哦，知道的咱们这个方呢，一方三通还是发酵重要呢。关键是，他才1块钱一片呀，对吧？我自己的退休金虽然不多，一个月也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也吃得起。
1: 对，
0: 我也算是明白了，靠人不如靠自己，自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所以我就先买到一副啊，我说决定试试啊。
1: 您算说对了啊，试试看好不好，实践出真
0: 对。
1: 知。再有就是，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啊，谁都可以不疼咱们，咱们自己得知道心疼咱们自个儿。毕竟人活一世不容易。啊，所以说呢，你身体好了之后呢，咱们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就可以了。有的事儿吧，没有必要非得较那个真儿，对不对？哎，您跟我
0: 对，
1: 说说咱们现在恢复的情况，老师看看。
0: 好的，老师，我记得我是用上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吧，排那个大便就很痛快了，排出来都是那种又黑又臭，味道又特别大那种，而且排的特别多哦，排完以后可舒服了，整个人就感觉特别轻松了。
1: 排出去了，舒服了，这就是发酵中药见效非常快，给我们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啊！它不像普通的中药干吃不见效，咱们这个发酵
0: 对，
1: 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关键时刻它能救命，啊，然后呢，从根儿上再把我们这个病给我们治好了，从根儿上进行治疗。
0: 对对对，我用了差不多有1个礼拜左右吧，我这血压就下来了，高压是个140，低压才90，我心里我就想，呀，这个药效果太猛了，我之前我不是这个颈椎也不是特别不好嘛，特别僵嘛，哦。现在好像也开始过血了，摸着啊有点热乎气了，反正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呗。我现在手里还有半个月的药。哎呀，李老师啊，你听我现在说话这嗓门，我感觉我身上可有劲了，而且我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感觉身上那个病毒啊好像下去一半一样。现在真的是吃喝拉撒睡都比过去好多了，就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呢。但是我自己也知道呀，就像您说，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道理，我得病也这么多年了，所以我肯定还得继续用药。但是我一听啊，好多地方买不到药了，我就着急了。所以啊，李老师啊，你给我看看啊，我后边呀还需要再用几副药呀？
1: 我给你分析一下啊，咱们目前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你看无论是心肌缺血还是脑供血不足，包括咱这个便秘啊、颈椎病啊， 看似的非常的复杂，

0: 但其归根结底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那么三大生命通道呢，是脾胃、血脉和肝肾。这个脾胃啊，它是治疗一切疾病的开关啊。你想，你这脾胃要是不通，你吃什么好药啊，它也吸收不了，你也利用不上，那就等于白费功夫。尤其我们这些老年人啊，脾胃它哪有好的，根本就没有啊。再说这个血脉，血脉呢就必须得通了，因为它是联系我们体表和脏腑的营养通道。你任何部位缺血，功能下降了，痛感它就产生了，这全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你看看，血脉不通咱心肌缺血了，血脉不通咱脑供血不足了。所以说你这两个病必须要通我们这个血脉啊，包括你这个颈椎僵痛怎么来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还是堵的事儿。哎，再说肝肾，肝肾主管的是解毒和代谢。你之前便秘那么厉害啊，其实就是代谢不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血液垃圾它就多了，因为什么？排便排不畅，垃圾倍增啊。哎，血液垃圾多，血压它就不好了。你看咱们一方三通给你治到根上，再加上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想要人体三通，必须得下猛药，必须得用咱们这发酵中药。它做到的就是这一点。那你看我们一副药没用完，那改善到这个程度确实非常好。另外老师还得表扬你一点啊，你有一个观点非常正确，就是刚才你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看老慢病这个老字指的就是老病根子啊，有很多患者的疾病都是从年轻的时候啊不良的习惯留下来的病根，然后慢慢形成的疾病，它不是说突然之间就来了，所以带病时间呢都比较长。那我们要想做到人体三通健康长寿，的确是任重道远的啊，不要指望说了这一种药啊三天两头给咱们吃完了之后了把病给彻底治好了，世界上没有那么快的。那为什么说李老师给你们定一副药时间长，让你们用药用的药量大呢？因为咱们呢对付的它不是感冒发烧，这个是纠缠我们多少年的猛如虎要人命的顽疾。那咱们要治，咱们就得下的重拳锤得更狠啊！你说你吃西药，你吃一辈子你治不好，老师能让咱们用上发酵中药，既安全又轻松又彻底的给咱们治好啊，那一定他得有自己的用药方法和用药剂量啊。所以说呢，根据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用完咱这病就差不多了啊。
1: 嗯，好的好的，再开两副就行了啊。
0: 嗯，淄博的你打电话吧，问问咱当地有没有啊，抓紧时间现在就打电话啊，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断货的非常多，我就怕咱们正在服用的老患者断药，所以说你打电话确认一下。
1: 对对对，是的，李老师，我也怕断药，那不我不打扰您了，我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啊。
0: 嗯，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啊，请问是这个发酵中药是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
4: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
4: 你看我这是啥吧，我的老邻居李长明推荐过来让我找你看病的。
0: 啊啊啊，
4: 哎，他说他吃了三副你的那个药，
0: 嗯，
4: 这现在心脏好了，

0: 而且呢，他也没有做手术，脸色的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红晕了。
1: 嗯嗯。
0: 之前呢，紫青色的，而且呢，他跟我讲，你们这个药是一片1块钱。
1: 嗯。
0: 他建议让我呢一吃一点，你看我都想着我打的，这一晚上光起夜呀，得起夜4-5次左右。
1: 嗯嗯嗯。
0: 但是呢，你要是去尿。这有时候吧还尿不出来还得等，
1: 嗯，
0: 这尿吧以后提上裤子以后
1: 前列腺包膜，所以说一般的这个药物啊连门都进不去，啊你吃了它也是白费，进不去门，
0: 嗯，
1: 哎，而且这个病来讲的话，为什么说咱们老年人得呀，主要就是年龄大了之后啊，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肝肾呢
0: 的话，你看这个眼前呀、啊、都是那个发黑了，整天那个脑袋瓜子呀，老是呀迷迷糊糊的，晕晕等等的，整个人你看丢三落四的。那老伴儿呢，让我出去买点东西，交代好了，我也记住了。你看我出门的时候记得可好了的，可是等下楼的硬沉的也不正沉。你看，再加上人上岁数了，需要营养，可是这不能沉，这不正了，那咋弄的这？
1: 嗯嗯嗯，这么一看的话呢，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别看
2: 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亲，
3: 这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1: 你好，
4: 是华夏中医李老师吗？
1: 哎，我是李老师，你有什么问题？
4: 哎，李老师呀、啊，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1: 嗯、
4: 哎呀，首先呢，这脚踝这一块儿、啊，肿的、胀的呀，一个挨一个坑，都弹不起来。
1: 那你这已经是慢性心衰了呀？
4: 是啊，你看这些年吧，从得了这个老慢支开始吧，
1: 嗯嗯，
4: 买回之后啊，都是我领着回去的。
1: 嗯，
4: 只要在以前呢，这从来都不敢想，不敢去。像比如说超市在底下。那都能真是去一趟
1: 站过来的，它也是连带出现的，所以说我们要进行整体治疗才能连根拔起。我们发酵中药的话呢，它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的话你吃啥？
5: 从我大姑姐那儿，我先拿了2盒，然后我用的。她说的咱们这个药，那国外一片都得是50多块钱的。
1: 对，50多块钱人
6: 肯定要是经常的去考察一些项目，所以我们也要带大家经常去玩儿。
3: 嗯
6: 啊，而且呢，现在我们可能要设计一个系列，
3: 嗯，
6: 一个主题系列，
3: 嗯，
6: 我不知道大家，就听起来会不会感兴趣？就叫换个城市过周末。
3: 哦，换个城市过周末。哎，这感觉我觉得挺好哈，
6: 是吧？我跟我们去玩，
3: 嗯
6: 嗯，然后在那溜达一圈。
3: 对，而且我觉得也挺适合咱这个吃，除非坤总有3头6臂，同样的这个这么多的活动一起进行，你只能一个接一个来哈。
6: 除非我有100多人的。
3: 对呀，大家都灌跑高速3档啊，然后在室内1档就行了，
6: 就够用了。
3: 哎，
6: 啊、
3: 好的。
6: 然后你多档的话呢，你经常跑高速的话，它也不会出现这种失速的一个情况。
3: 哦，
6: 嗯，
3: 好，这个问题大概就是这。哎，坤贝，其实之前有一个话题啊，就是说有一些朋友他说啊，那个我开 SUV 之后，我回到轿车我回不去了。
6: 嗯。
3: 然后呢，这个开轿车的朋友又不干了，说，哎呀，你开
6: 难的事啊。
3: 现在就是很多东西你自己能进入搜索的。
6: 啊、对 ，Sports。
3: 嗯。
6: Utility。
3: 嗯。
6: Michael， 你看我这运动型多用途汽车，多功能运动型都行。
3: 我跟你说，你说
6: 现在我跟你说，但凡有人说坤威，我说1+1=3，你说的对。
3: 嗯，所以是坤总嘛，是吧？成熟了，这么说啊？
6: 哎，就不跟我现在不跟他掰扯了。大家有啥想法呢？咱就是你有啥想法，咱俩你看就网友设计图，你把那个小尾嘛，你给它延伸一点，
3: 嗯，
6: 然后翘起来一点，
3: 就能好一点。
6: 视觉看，它从后边叭就是有点这个虎头蛇尾的感觉，
3: 嗯
6: 啊，所以呢，
3: 你说你是想买它，你还是想
6: 对，
3: 你想你买东西是不是看它的优点呢？
6: 哎、
3: 然后您上来要问我们它的缺点，
6: 完了你买吗？
3: 对你这一下子把你的所有火苗都给浇灭了。
6: 坐公交车2块，
3: 嗯，
6: 然后呢就是买了这个1斤什么基围虾花了75，这
3: 你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很别扭了。
6: 对，我跟你说，姑娘也好啊，这个小伙也好，
3: 嗯、
6: 稍好那么一点。啊，底盘的舒适度呢稍好一点，可以啊，没什么不可以的。

0: 信互动平台。那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1: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0: 嗯。
1: 有什么困惑了，咱们都可以共同的去交流探讨啊。
0: 是。
1: 然后呢，你说这个大家也可以通过我的抖音号来进行这个互动啊，
0: 也是在直播呢。
1: 对，然后呢你也可以问问题啊。这个我爱刘兰说能给介绍一下15万左右纯电选什么好，你说这问题咋回答？
0: 15万左右的这个纯电，
1: 我说这一个，人家说为啥不说我家的那个？
0: 对呀、啊，
1: 我要跟你说，我能跟你说200多款，你受得了不？你说你受得了？所以说你说15万选哪个好？
0: 哪头都不行，
1: 对吧？咱就说你选这个太多种了、啊。真的200多款差不多、我那真正说200多款
0: 真的是，
1: 哎，就是你不论是什么这个领跑啦，小鹏啦，要什么方程豹啦，比亚迪啦、啊，你说15万咱说买个图个性点，买个什么iCar V23 啦，你说得多多，你说
0: 就是15万这个范围肯定很大。我前天有个女孩问5到10万，
1: 嗯，
0: 选一个这个新能源，那倒是小车里边的倒是这个相对少一点哈、你这一15万那完了，这真的是挺
1: 多，真的很多，
0: 太多了，
1: 非常多啊，真没开玩笑。所以说问选哪个好，你说这选不了
0: 就说完之后吧就白说。
1: 嗯，
0: 您看看您有没有什么，您看过什么车呀？
1: 然后你说这还有一个走过街风景说15万预算轿车油车平时上下班代步1.1万公里，你说10万预算、那您得告诉你看过啥车吧，
0: 对，
1: 有啥喜好吧，啊，追求啥品牌吧？
0: 嗯，
1: 啊，你得告诉我，你不能就是，那你说就像一个15万，那可涵盖的也多了去了。
0: 嗯嗯，
1: 那真是没开玩笑，非
0: 轿车、油车。
1: 对，啊，他想买油车
0: 啊，
1: 轿车，那你现在可选的也非常多嘛。
0: 对，
1: 啊，所以这个我一定要让我知道你的喜好，啊，你喜欢啥啊？然后呢，就是在乎啥，哪方面是你比较看重的？油耗啊，动力呀、啊。空间呐、啊，等等等等，
0: 您怎么也得有点要求吧？
1: 对呀、啊，对你怎么也得有
0: 点怎么也得有点要求吧？
1: 是
0: 那15万让您花了，
1: 对呀、
0: 啊，你对这车难道一点要求都没有吗？肯定有，
1: 对，对，肯定，
0: 甚至还会很多。
1: 对呀、啊，所以说你15万预算，你说买合资的，什么思域啊、速腾啊，对吧？这都是比较经典车，甚至你都能买个蒙迪欧了
0: 啊
1: 啊，然后呢，什么国产的有星瑞呀、啊，
0: 嗯
1: 啊，这都这价格15万左右，你都能买。啊，所以说你说，哎，能买油车能买啥？我跟你说，这就好几款了，够你看的啊、然后呢，你再使劲儿，那叫啥来着？天籁呀、那不都能买了吗？
0: 人说了啊，那天籁不好像是 B 级车吗？我15万就能买吗？
1: 当然了，必须的。没啥不敢想的。
0: 可能哇，我15万能买 B 级车了。
1: 哎，15万，我跟你说，你再添点啊，
0: 嗯，
1: 你再添个7万块钱吧，
0: 都能买豪华品牌了，是不是？你看看，
1: 算说有啥？
0: 豪华品牌都能够得
1: 着。所以这个就是你平时上下班代步，咱买车，你想买车这就咋用？明白吗？这叫咋用？上下班代步，咱买车不就这样的吗？咱买车，你想想，平时就是上下班通勤，然后呢接送个孩子，
0: 嗯，
1: 这是他最大的用处，
0: 嗯
1: 啊，你这1年1万公里就算多的，啊，所以呢，这一定要让我们知道你这个实际的，你比如说看过啥车型，我们有个参考啊，然后呢。你最好你自己看完之后，我就在这2个选或者3个当中选啊，我在乎啥啥啥，告诉你一锤定音解决了。
0: 嗯，这就好选了。
1: 嗯，
0: 因为我们节目呢，就是对于车会更懂，对于您来讲呢，我们只能就是报门去猜。
1: 对，
0: 那您还不如直接告诉我们您是什么样的。
1: 嗯，然后呢，这个看看啊，梅梅姐，
0: 梅梅姐，
1: 梅梅姐，
0: 梅子辈儿的。
1: 哎呀妈呀，说我这本人和听声音差距有点大。
0: 嗯，就是听声音像老教授、
1: 你这个梅梅姐就不是我旁边这个梅梅姐。
0: 你看看，你这个梅梅姐不是很了解她哈。
1: 嗯，有头有脑说孩子9月份上高中，每天来回接送，想买台电车，有冷暖空调，推荐哪款？
0: 这正用车的时候，
1: 开3年就买。
0: 开，就是专门为高中选的。
1: 对呀、你孩子上高中了吗？啊，每天来回接送，哎，咱不买了行不？
0: 是
1: 在旁边租个房子。
0: 哎，你这个招出的太对了。
1: 孩子还能多休息一会儿。
0: 对呀、
1: 买台车干啥？
0: 折腾。
1: 现在你花那钱，你有那钱，那个孩子留着是吧？上高中正是加紧的时候。
0: 嗯。
1: 啊，
0: 我跟你讲，就你买这车，你将来卖了赔的钱，你都够你租这个房子的了。
1: 租个房子。
0: 就在这个学校附近租。
1: 对。
0: 然后孩子能多睡一会儿。
1: 是的。啊，这是真的，这是不是开玩笑的？
0: 高中的睡眠呢？你花钱买不来呀。
1: 哎，我身边很多这个家长。

0: 告诉家长啊，真的，这个车友都是啊，人都在这学校附近租个房子，就为了让孩子多休息一会儿。
1: 对，
0: 然后呢，可能说这个吃口饭啊，也能都就整个家都搬在那儿做饭，什么也方便。
1: 对，那
0: 节约一切时间，
1: 节约时间。你想啊，你这开车时间，人家孩子还搁那睡觉
0: 呢。你来回，你就是你在你怎么来回，你得个就是早上晚上，我估计也得个就是早上也得20多分钟吧。
1: 嗯
0: 啊，
1: 对。
0: 你就从跟前租个房子呗，
1: 嗯，
0: 一年房子那块儿，咱就说现在也应该不会特别贵吧？
1: 不会特别，但我觉得这个
0: 钱，
1: 嗯，对，而且这样的话，我估计条件也都相对不错的，至少就咱别说多大，但是孩子睡觉这个事儿，
0: 嗯，
1: 另外不着急。你这要是开车的话，早晚高峰，这尤其晚上孩子回来9点多10点的时候，路上一听堵车的，
0: 对，
1: 那孩子有那功夫，人在家人都吃上饭了，
0: 是，
1: 所以说您看看，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吧，跟大家就是你。不是刚需，这也是刚需，说为了孩子去这个买个车啊，
1: 不如租个房子，
0: 不如租个房子，
1: 真不如租个房子，
0: 真不如啊！
1: 你是高三了，高中三年嘛？
0: 哎，
1: 嗯，
0: 这个真是您自己合计合计。我们不是说一定推荐你必须买车，反正有一些这个四 S 店，他不乐意听我说话。
1: 对，你说人家想买，
0: 你
1: 看你
0: 买我万一买我这个，我还能多卖点钱。但是你想想，现在这个挣钱都不容易。
1: 对呀、
0: 啊，
1: 尤其是高中的家长也挺不容易的。
0: 当然了。
1: 压力大呀、啊，
0: 那可不，所以呢，有的时候吧，我们也得从设身处地去为这个给人家去考虑啊。
1: 当然，主意还得您定，
0: 哎，
1: 因为租房子也是一家都得搬过去，
0: 是，
1: 你也得涉及到调整，
0: 对，
1: 看您怎么去衡量这个事儿吧。
0: 嗯，
1: 但是我总感觉
0: 我是建议您就是不买车啊，直接租啊，租就行啊，这是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啊，您供您采纳，您听不听呢？还是您说了算啊？
1: 是，好啊，大家呢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有朋友就说、
0: 嗯、
1: 这俩人可多管闲事儿了呢。但是我们就是听众朋友，就像我们的家人朋友，
0: 这个有的时候真是就是高中三年都是为了孩子方便，
1: 嗯嗯
0: 啊，但是你这种方便真不如再就近给他租个房子更方便，
1: 更舒适一点。
0: 哎，
1: 孩子也不着急。
0: 嗯
1: 嗯，好的，这就是我们给您的建议。如果您还是决定要买车的话，然后您可以再告诉我们您看什么车了。
0: 对，
1: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您非买，那不搭理你了。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2: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是我们给您答案。
1: 好嘞，接电话，尾号5858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那个我有辆车想咨询，
0: 嗯，
3: 然后是全车原漆，
0: 嗯，
3: 我看这车现在能卖多少钱了啊？
0: 具体啥配置的？
3: 手动挡，没有，52000公里，
0: 车况还算可以是吧？
3: 原版原漆，
0: 能卖个10000出头吧？
3: 11123，
0: 差不多也就那样。
3: 啊，行，好，谢谢您，
0: 再见啊。
1: 好，再见了，这位朋友。大家呢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啊，节目的时间。
0: 件我就不想挂。
1: 你懂的。
0: 哎，就让他听不见。
1: 哎。
0: 哎。
1: 行。
0: 是啊，然后呢，这个，叫 P A R A 说，坤威和我差不多，都挺帅。
1: 嗯、
0: 什么叫？我看看你谁？
1: 看看。
0: 和你差不多。你说你一个摩托车的头像，我跟你长得挺帅的，你。你就说油价涨了、
1: 嗯、
0: 你不加油嘛，
1: 嗯，
0: 油耗高了你不加油嘛，
1: 嗯，
0: 哎，所以这个不用合计，你买了油车就别合计这油耗的事，没必要。尤其以前的咱可能合计的这个车
1: 啊，他这三年不至于那样吧，能吗？
0: 然后你要真是特别有你如果买的是主流的车，就大众化的、
1: 嗯、
0: 销量特别好的车，但是你选一个特别格路的颜色，格色的颜色，
1: 有淡黄色，
0: 然后那我跟你说这车就完了，那不是100005、嗯、买个春油就行了啊，买春油就行啊，然后呢买颜色的话看女儿喜欢啥颜色啊就行，别买那些比较格色的颜色，
1: 格色就是另类一点，
4: 可以齐全配套完善，为客户提供这个过户啊，检测评估收购寄售上牌保险金融等这种二手车买卖的一站式服务。那我们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啊，有这个商户百余家，在售车辆超过这个1500多台，
1: 这几台车的车况呢，还都是全车原漆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这个联系8054个8，我们来介绍一下啊。第一台车的八， 本田缤智是2018年的自动挡1.8排量，跑了26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山东一手车，售价65800。那最后一台呢是哈弗 H6，是2021年的首档1.5T 的，这个跑了18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山西一手车，售价4。
0: 哎，我送来了大啤酒，
1: 哎呦，
0: 元气票，谢谢啊，
1: 挺好哈。好，还有朋友。

0: 这个应该也是一台二手车吧。
1: 就是这个咱能不能多多少少啊有点没与时俱进呢、啊、
0: 嗯，
1: 24款它都是2.0双擎了，
0: 你看是吧、
1: 哦、啊，记住了，记住了没？
0: 嗯，记住了、
1: 啊、没有2.5的了，除非你买二手的啊，凯美瑞亚洲龙啊，但是凯美瑞是有2.0双擎和2.5双擎的啊、
0: 嗯、
1: 亚洲龙、
0: 嗯、
1: 啊一会儿这个节一会儿那个节、
0: 嗯、
1: 说我们啊老爷们的节有几个，
0: 嗯，
1: 难道就不能说老爷们喜欢一个啥车就啊，
0: 哎，坤威你变了
1: 啊，就不能啊买一台，
0: 我觉得你变了，
1: 车而已，对吧、
0: 嗯、
1: 你想你买了一台你老公喜欢的这个丰田塞纳，你多说你也
0: 喜欢的爱丽绅
1: 是
0: 啊，
1: 嗯，
0: 好了，时间的关系呢，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啊？这看样子就得是
1: 下周了。
0: 下周了，对，哎，时间过得也够快的哈。
1: 是的啊。
0: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
2: 英雄城市的记忆编进了35部的红色剧目当中，从最开始的7人小队，到现在呢57人的军团。从今天的沈清访谈节目，如果您有什么想和钱勇老师说的，也可以留言。如果您觉得钱勇老师和他57人的银发追光团队值得称赞啊，值得赞许，那么也可以动动手指给钱老师点赞。好了，那么前面的部分咱们就交代完毕。
3: 那个年代啊，哎，我又在劳保小学念书，小学是在劳保小学，劳保小学呀、啊，只是几步之遥就到辽沈战役纪念馆。
2: 那是咱们叫烈士陵园。
3: 那个时候啊，真的和现在来比啊，环境真的变化太大了，给我的感触也特别深。
2: 嗯，
3: 从小呢耳濡目染的，也就感受，我不想在我这个年龄段，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倒下，一定要把红色传承下去。这其实就是我的初衷，
2: 嗯，
3: 也是我的想法。
2: 在
3: 红色先锋战，其实在里边呢，它的作用，一开始我没想到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和有这么大的一个大家感受力。平时我们做这个红色黄昏战先锋战的时候啊，给我很大的启发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一起，包括我们在红色黄昏战要梁世英的故事，然后刘胡兰，
2: 嗯，
3: 哎，这个剧呢，微短剧呢拍出来，其实时间不长，只是没超过7分钟。
2: 嗯，
3: 那么被咱们的辽台拆，我就更足了、
2: 嗯、
3: 然后我说能不能在这原有的基础上我再搞一些原创，
2: 嗯，
3: 是吧，
2: 从翻拍入手，然后很快啊转型为原创情、
3: 哎、
2: 啊，然后才能坚持去做。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剧组钱老师说的是挺云淡风轻没怎么说，但可想而知啊，那背后比如说去拍摄选、嗯、
3: 因为拍一个战争年代的一个微短剧呢，让大家认可的，首先呢场景必须是真实的，不能穿帮，老百姓的话、
2: 嗯、
3: 对吧、
2: 嗯、
3: 要穿帮了，这个戏拍这个菜带干粮，哎、
2: 嗯、
3: 我们就这些负担一切都解决了，那么我看着大家的劲头也来了，哎，我的信心也足了，所以说就是必须
2: 给予您这段的是对红色文化的认知啊，这座城市历史的了解，那又加上了您是一直以来文艺骨干啊，奠定一个良好基础，那么能够最初萌发这个点，我听说您是因为在公交车上碰到一个小孩，是不是？
3: 对，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2: 嗯、
3: 非常小的一个英雄，是吧？会儿呢，我回到了片场以后啊，我就跟大伙说，我说你看，就是咱们这部戏虽然现在刚刚初步起见，刚刚初次的拍了第一部片，那么现在已经剧呢，老师呢给我们简单的放下，让大家欣赏一下这一块门板的故事。
2: 哎，那说放呢咱们就听一下啊。来听一下这个钱老师啊，这应该是花絮吗？还是预告？
3: 这是一个片场的一场戏
2: 啊，其中的一场戏、
3: 嗯、一场戏、
2: 啊、不知道这个大家通过听啊，可能
3: 是吧，都知道用门板搭桥，
2: 对，一梦红枣的故事
3: 是吧，
2: 嗯，
3: 启蒙于这一块。但是这个剧呢，说实话是我的原创，
2: 嗯，
3: 是我的原创。后期呢我接触了咱们一些领导，他说偶尔的接触了一个领导，他说这一块门其实吧，我给我的故事其实是很多的， 我到乡下的时候是吧，他说你们来做什么，要这干什么，我说我就是实话实说，我是想拍一个红色的大辽视。哎呀，他就说，哎呀，我家有这门板，我给你。就是老乡非常热情。那么他说，但是我有一个要求，一尺的火转圈围着我，找了一块非常封闭的既能安全又能防火的一个地方，我们把这场戏，我在里头铺上导火，把这场戏完成了，条件的一个高度，我尽量让它完美。所以说这场戏是我来当演员。
2: 钱导不是说我一定要这个角色，是老天帮助我们复刻了一下当年啊那个艰难的场面，但实际上我们面对的艰难

0: 的面孔，年轻的力量。因为这个戏呢，我写的是一个沂蒙大嫂，她家呢是两个儿子一个闺女，在野外拾柴，突然间发现了一个咱们八路军战士啊。咱们比如到今天截止吧，我们上周还拍了这个就是沂蒙申请嘛，是吧？整个现在不是35部了，已经是47部，
1: 非常高产啊，
0: 40几部。然后呢，就是原创剧呢，现在呀，我们是6部，爬那么滚。我说必须真实的去做，如果你做不到，你下去我换人。他说不，钱老师我能做。他在那河里边，就是现在我这里边都有说他的收藏资料。然后他在咱们团队呀，现在已经走了1年多了。到咱们寺里任职了，然后我感到我这个剧组，
1: 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还有管您叫小伙子的呢。就是一个人呢，年龄几岁不重要，关键是你在一个什么状态，
0: 是吧？
1: 好，我们终于要说到道具了啊。咱们现在道具有多少？
0: 现在道具达到不到3000，2000余件，
1: 2000多件哈。
0: 我的团队呢，其实你看我这些枪是2杆，炸药包10个，炸药箱2个，手榴弹21枚，现在就是咱们制作的，给你俩钱吧，给你点费用。他说不要，要费用我不会给你，因为我看你的红色感染了我，咱这一代人
1: 对
0: 有这个情怀，我才给你。我心情特别激动。还有咱再谈到这个枪，我在我家制作，我家平房摄影棚嘛，制作枪的时候也是在抖音和快手上放着。然后呢，我这新来的一个队员以后呢，他说钱老师，室内的场景为啥你这么往农村跑，那么费时费力，然后能不能在你家这个平房？
1: 高兴的呢是当遇到问题的时候，总有人，你看有的是陌生人啊，有的是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啊，也包括上级领导，那都为您这个事儿助力，就说明您这个事儿做的是非常正确的啊。这种感觉是就挣多少钱无法取代的，是吧？
0: 我也有信心。
1: 那接下来呢，就想说一下能够感觉出钱老师是一个特别纯洁和热情的人，我没有想过我一定要怎么样，就是特别高兴啊，真好。
0: 沈清老师，我还有一个故事要讲给你听的，就是我在排这个就是央视揽胜神州这个节目的时候啊，在咱辽沈战役纪念馆的一个大广场，这个场面呢，小小的建议，我当时我就蹲着他跟前，我扶着这位老人呢，我就听他说，您这里头有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您这个服装啊，刀面面，对吧？包括我今天能走到直播间，真的，我特别荣幸，我没敢想，真的我没敢想，也我没想到，没成想，就是沈清老师啊，能在抖音上看到我的作品以后，真的就执着的把我邀请到
1: 直播间。的确如此，这也是挺有意思啊。我发现之后呢，本来想直接给这个钱老师留言，后来
0: 什么问题，只要我们坚持，我们的方向是对的。我们传承这个红色的理念不变，红色是中国的

0: 江河
1: 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2: 心，
3: 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我们的，我记得在昨天前天吧，前天的时候，我们有几位听众呢，在我那办公室的时候，他就说，他说老师，他说的这个星光夜话节目我们是天天听，他说我们，他说他好几个就是怎么算了的哈，就是然后他不想因为这个事呢天天让家人操心，另外他说呢自己反应慢，而且他们家里呢没有他这样的，我倒希望呢把这话题呢就是针对你提的这个话题呢，然后我们这位同学说了，我现在是最丢我们老罗家他的脸，然后是这样啊，就根据你这个话题呢，其实而且他主观上呢，既然说丢老罗家，那么他主观就认为呢，这个家族在排挤他，不被家族所接纳，容不下自己，然后对家族来讲呢，家族对他有那么大的就是抚养啊、抚育啊，他有愧疚。还有内心有愧疚，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加入我们的讨论，所以吧就是这样吧，可以说我们更加丰富，但是呢可能不一定完全按照我们原来的这个思路走，感谢。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呢就是反应慢的临场反应慢的人，其实他属于深思型的人，他属于深思型的人，绝对不是智商欠缺，绝对不是的，绝对不是智商的欠缺，所以一无时长于深度的思考，而且呢他在思考的过程中他速度是慢的，他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就是潜心，你的家族容不下你，实际上往往这个吧绝大多数都是自己的想法，主观的想法，往往都是你主观的想法到呢，往往都是什么大多数恨铁不成钢的这个期许，其实对你是有期许的，是有希望的，然后对，然后他就读书，在他最穷困潦倒的时候，始终家族在收留和扶持他，始终在扶持他，然后但是华罗庚呢在这个里面呢，他是属于啥，这接纳自己的当下，然后呢默默接，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知道呢家庭是啥呀，家庭就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

没有的，因为每一个家主百分之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佼佼者只是那么几个，突出的那么几个。其实但是家族的荣光绝对不是靠一个人独自撑起的，不是的，是因为既有，它是金字塔型的，既有那个在塔尖上的人，但有绝大多数是家庭，可以说是托举的，就是普通的家庭成员托举的，普通的家庭成员托举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你看吧，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是叫水稻之王吧，然后袁隆平。那么在这个他的家族里，大家我们来看看，就是老袁家，就世代的他的族人，他世世代代他的族人，你看有投身科研的，名扬天下的，你看投身科研解决了我们就是人类的共同的粮食问题，那么袁隆平这是不是投身科研最后名扬天下老袁家，对不？但也有一辈子务农的，务工的，务农务工的，另外平凡度日的普通的族人，普通的家人，那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的家人呢，对不对呀？可以说正是一代一代的就是平凡的族人，平凡的家人，守好了这个小家，传承了这个家风，守了小家，传承了家风，才让家族的血脉呀绵延的，才让家族的血脉绵延。可以说在一个家族里一定有优秀的人，他呢点亮了家族的名望，他点亮了家族的名望。平凡的人呢筑牢了家族的家庭的根基，其实每一个人都不可或缺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或缺，都是缺一不可的，都是缺一不可的。其实你看吧，作为你来讲啊，你作为老罗家的人哈，老罗家的血脉，可以说安稳生活，恪守本心。那么在这里呢，你就是为自己的家族添砖加瓦，你就是这样。其实在这里呢，我倒不仅是对你说，包括功成名就啊，因为是让你啥呢，好好活着，在这里面就是让你啥，好好活着，修身向善，是不是就默默无闻，谁知道有这一号人物啊，对不对？谁也不知道。但他数十年就是潜心深耕，埋首实验室，那是可能成功可能失败。但你看吧，他在这个里面就是他没有年少得志，对不对？他就是始终在，大家看看啊，他这种心态，你认为他是不是乐观？是因为他不喜欢了他送给我。但如果乐观的人，如果心向善的人，但这个责任，因为作为你来讲，你是老罗家的一个家族成员，你是老罗家的一份，就是父母独一份的希望。你应该这么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自己责任这么大，担子这么重，那么你在这里面不知不觉你就挺，正欢大家都知道吧，对不对？好，先听会儿音乐。

数，当然不是说所有人都将能才尽啊。但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说啥呢？就是快和慢，不决它只能决定你的起跑，但不决定你的，可能直接否定你呢，可能会让你心里不舒服哈。在这里面呢，我要和你说哈，就是我话要重新说啊，话重新说哈，因为在这个呢，把自己的错误，都还把自己的错，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那么你可能会发现，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的，我们可能平时生活中我们遇到很多的事儿，在我们另外一个在这里面呢，我倒还希望小罗同学你这样啊，就是主动的和亲近家长，和家长呢多谈谈心，说出你内心的顾虑，把你内心顾虑为啥要排挤你呢？所以可能

就是你的一个意向。另外一个呢，还有呢，作为小罗同学，我还要介绍，但一般都是阿兹伯格症。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行动迟缓、不善社交，都是他共同的特点。但是恰恰有这个特点了，那么他把时间都用要更新，不断要升级，没有完美。这个世界就是没有完美，所以家人也没有完美的家人，因为他道理都是一样的，也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呀。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这些伟人都在自己的慢节奏里，最后呢，慢慢的深耕，就是，在这里面，你可以和爸爸妈妈和家人聊一聊，聊一聊，同时呢，在这个里面呢，也要。就是其在变化的过程中，人生这个戳点呢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么也基于他这个戳点呢，我们其在这里面呢，我们大家呢也得到了一个在讨论中，在交流中，我们可以说每一个人呢在倾听中都有成长，都有震撼。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中请您欣赏京剧《状元梅》。在北宋时期，皇帝赵光义携柴郡主到边关涉猎，中了雷救驾小将是后赶到的傅丁魁，便以郡主相许。柴郡主闻讯万分焦急，幸有八贤王赵德芳和新科状元吕蒙正从中周旋，有情人终成眷属。剧中柴郡主由王蓉蓉饰演，吕蒙正由杜振杰饰演，赵光义由谭孝曾饰演，赵德芳由李宏图饰演，杨彦昭由杜哲饰演，傅丁魁由韩巨明饰演。
1: 刘宋王带刘俊宇前来兴北失礼，趁他带兵不动，

尾随道同台偷看梅群差。

0: 搬去。杨龙将军，我丁魁你来得好，
1: 乃是自那家之后，
0: 我爹爹定山王伏龙，小将奉还丁魁。
1: 他外清江上救驾，真乃大功一件。你虽然救了孤啊，只是君子下路不明，只恐凶多吉少。
0: 万岁但放昆林，再臣单锤匹马，打救君的这还朝。
1: 好，你若救回君子，孤王亲口拒婚，赐你回朝朝廷。
0: 多谢万岁。

0: 请君之恕微臣迟来之恶罪，
1: 按病随罪，这刑具怎办？
0: 君之不必出慌，待微臣扭断这铁链。

紧张。

到京浙乡，速军一道，请军师先回宋营，待臣杀退则

0: 君之欢朝。
1: 是。
0: 臣这里解忧干嘛，请君之唱着去。
1: 好，带马。
0: 遵命。嘿嘿，我来。

0: 哎呀，鲁将军见此起步，等万岁还朝，定当请步受伤。
1: 微臣并非为秦公受伤而来，
0: 拜爷这何来？
1: 在将军阵前，军师讲了几句言语，微臣不在，要在千岁台前领了教。
0: 军师他将是什么啊？
1: 君子言道，老王言在先，先王做周全，若要事成就，须得一状元。
0: 一状元，
1: 正是。
0: 对是。
1: 哦，
0: 选谁做状元，赴到南庆宫。
2: 遵旨。广阳宫，你大家来呀、啊！

三路十分兵，今朝先对面之兵有来。

0: 真君家今夜千岁，
1: 新贵人平身
0: 千千岁，
1: 鲁将军见过金科状元。
2: 啊，状元翁，
0: 杨鲁将军
1: 耳听足下
2: 谢座。
0: 宣臣进宫有何训谕？
1: 只因鲁将军公台酒驾，君之失了几句言语，其中有一状元公在内，
0: 微臣听教，
1: 君之言道，老王言在先，先王坐舟船，若要事成就，岂得一状元？
3: 这先王坐舟船，叫本与我舟船什么嘛？
0: 只要千岁得到的事情，就可以坐舟船呐、
3: 啊。若要事成就，岂得一状元？
0: 一状元
3: 有礼在内呀。
0: 请问千岁。君之不曾招罪，
3: 并不曾招罪呀，
0: 既不曾招罪，想必是
1: 状元公，我这一笑嘛，你就明白了，
0: 我都糊涂了。
1: 状元公有所不知，只因老王在世之时，中山国党仍显官，状元为媒，君可知，朝廷审权，

0: 小将，乃是员英勇小将。九域外地又是何人？
1: 也是这员英勇小将啊！
0: 也是这员英勇小将。阿叔啊，你可记得庄老
1: 太君侄的婚事？据天子所知，状元为媒，我想此事少不得请假你为媒呀。

毁了。凡是我当官历代，跟着齐王治理。

0: 如何高见呐、啊？请千岁去往君之宫中问个名分。
1: 去到君之宫中做什么啊？
0: 哦、

0: 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一个实时互动。
2: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
1: 竟然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啊，登上热搜了。什么呢？就是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这是怎么个事儿啊？这是状态。另外呢，不要服用那些短期会给你带来刺激类的饮品，比如说浓咖啡啊，功能性的饮料啊，那么这些饮料呢会给你短暂的兴奋感和咱们说啊，这晚餐啊吃个八分饱也就行了，口味要清淡一些，尤其是考生睡前一小时就不要再吃东西了，这样呢可以减轻一下这一由一张试卷来定义。哎呀，但是你说考试的时候这个心跳啊加快啊，或者手心冒汗呐、啊，那这些方法啊是不是可以去解决呢？哎，还是有些其他的方法来平复情绪的，比如说用这个478的呼吸法，对吧？就是打破这种睡眠的执念。比如说我就是失眠了，我就是睡不着了，怎么办？说哎，我不行，我得那个睡够八小时，我去考试。不，那你不要这样。如果说你都已经躺下30分钟，你还没睡着，怎么办？听段放松的轻小歌了，但是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尤其是在对考生啊，我经常会喜欢放这首《步步高》。嗯，希望大家实现自己心中的愿望啊。嗯，我们步步高升。

是为了给咱们全市的考生营造一个安静舒适的备考和应考的环境。咱们锦州市呢也是出台了，就捞干的说，那有些内容可能说，哎，我还听不太明白，或者说我理解的不太透彻，没关系啊，有可能你在这之后打一次车就全明白了。上车时间作为是否加收的依据，啥意思呢？就比如说你看我打车的时候是早上的，是增设了这个返程的控时费，你在这打车之前也可以详细的问一问。另外呢，增设了春节的附加费，比如说春节放假期间，那每次你打车那加你3块钱。春节放假日期呢是以国家的节假日的安排，下面时间啊，我们一起来欣赏。

西行市集开始了，是什么呢？是一种新平衡养生市集。那么这也是最近由新华网发起的国民养生在行动的活动，继沈阳站之后的第二站。他把这个一些知识哈变成可逛可玩可唠的城市健康充电站。很多朋友一定非常的关心，说哎，那这到底都有什么呢？跟其他的这个市集我能感受到什么不同呢？你看比如说有养生特饮站，还有比如说这个 AI 综合的测试，还有头皮经络按摩等等。东北话的这种唠嗑声啊，还有孩子的欢笑场方式，新平衡养生市集呢，用轻松接地气的方式，让健康养生不再是晦涩的理念，而是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日常。那咱们知道呢，说这个盘锦是第二站啊，那不知道会不会来锦州啊？不知道会不会来锦州？那其实呢，这个盘锦距离现在51了，声音还是依旧，其实也有很大变化，因为自己也听节目嘛，自己知道声音变化。那我觉得怎么说呢？其实从年龄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年龄差不太多了啊，保养的更好呢。啊，也看到了维尼爱吃牛肉的祝福，谢谢啊，也祝您健康快乐。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比较高的250克的优质红枸杞，发两袋，这就是一斤的分量了。然后再搭配一罐100克的精品黑枸杞，多少钱呢？118。你这样囤这么一次，就够你一家人吃很长时间。或者说，哎，你可以拿去一袋送给

直在照顾奶奶，没有时间来看。其实我最近这个直播呢，也是就是属于，并没有说每天啊也都在直播，超级热了，我不知道他回没回来哈。他也是在外地啊，在看我的直播。那个时候也是跟我讲说，觉得这个内心啊真的是百感交集的。我们虽然就是彼此之间也都很想念，但偶尔也就只能说是在这个微信里面可以互动一下了。我都犯过这样的错误，就他其实是枇杷叶啊比较好。它是主要的一个止咳的部分。枇杷呢，虽然说它也有这个润肺生津的作用吧，但是它止咳的功效是比较弱的啊。而且呢，它们侧重点完全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枇杷叶上它可能会残留这个脓残以及虫卵等等，所以千万千万不要直接吃啊。当然，这枇杷本身也不是说可以随便吃的，就第三天也就到了啊。如果想吃的话，真的是我们可以抓紧时间了。

0: 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
1: 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的健康馆啊，也不管你是单一的疾病还是一体多病，你用上看吧，三天之内李老师肯定让你见到明显的效果啊，这就是快，老百姓要的就是快速的见到改善，我治疗起来才有信心，对吧？那么这个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他是啊，你能吃你吸收不了消化不了，身体转化的不了这个能量啊，那这些能量还会积存在我们的身体里，慢慢的就成垃圾废物了，这也不行，能吃不行，还得能方改良而成，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你看看咱们是不是直接的治到这个病根上了，所以说他怎么样治的准。那为什么说呢？是咱们发酵中药的受益者。我今天为什么提他呢？因为这个人让我打心眼里头佩服，他是一个有大爱的人，平稳了还扎他干嘛？心脏的感觉也舒服了，不担心自己哪天心梗啊一下子过去了啊，脑袋也不难受了，就是那种闷闷的胀乎乎的这种感觉没有了过去啊，一块钱一片啊，这负担得起，但是他还有点不放心啊，毕竟感觉这老人的病啊比他这重，所以呢给我打个电话，想问问李老师，说上发酵中药之后他一定能够抑制他的坏疽，并且从根本上康复他的糖尿病。其实我在跟这位老患者沟通的时候吧，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糖尿病患者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对吧？那这是哪儿的问题？脾胃的。糖尿病患者代谢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这又是哪儿的问题？对我们人体来讲，哪个脏腑不重要，对不对？你想长命百岁，就得从头到脚，我们身上的各大脏腑组织，我们的功能都得好。你像很多老外对咱们中国中医药学呀，非常的迷恋和青睐，包括我们国内的像什么片子黄、云南白药、安宫牛发酵技术，那一条流水线投入5.3亿。啊，再加上我们需要的古法炮制的部分，还必须得是人工处理。可以这么说吧，啊，因为这几年老百姓的日子太难了，我就特别心疼大家伙啊，有病了咱不能不治。啊，你看着每年死亡的那些人群，其中 85% 以上因为各种慢性病，50-60岁、60-70岁的就不在了。你可惜不可惜？所以说我们把发酵中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
1: 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
2: 确实是，你说你现在这个年纪啊，背负了这么多的债务呢，压力肯定很大。但是我说你身体现在是什么状况啊？
3: 哎呀，我这是糖尿病。
2: 嗯，
3: 哎，人家不都说吗？这个病是富贵病。哎呀，我看这哪是富贵病？现在你说要是这样的话，那不就完了吗？走道不说，你这以后的啥活也干不了了。哎呀，说句不好听话，你说这人要死了都死不全乎。另外吧，你说我还得给人家。
2: 正是因为如此，你看糖尿病的患者普遍免疫力都低下，他因为这个。
3: 嗯
2: 啊，再有糖尿病叫代谢系统疾病，代谢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因为这个肝肾呢，它是负责解毒代谢的，

0: 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1: 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
2: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所以说甭管说咱们年龄的大小，也不管说你带病时间的长短啊，也不管你是单一的疾病还是一体多病，你用上看吧。3天之内李老师肯定让你这些能量还会积存在我们的身体里，慢慢的就成垃圾废物了。这也不行，能吃不行，还得能消化啊。你比如说这个脂肪堆积在我们的身体里变成，而我们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3通方改良而成，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你看看咱们是不是直接的治到这个病根上了。所以说他怎么也非常的幸福。尤其是昨天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人呢是咱们发酵中药的受益者。我今天为什么提他呢？因为这个人让我打心眼里头佩服，他是一个有大爱的人。本人罹患10多年的糖，活着一辈子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我们家条件就挺好的，但是得了病之后啊，你说这是不敢吃不敢喝，车都不敢开，各种方法各种药品呢，你甭管说多少钱的，只要是人家说有用他都是都买，但是也没有确切的疗效。说白了就是血糖下来了，一副药不到的时候胰岛素不扎了，血糖平稳了，还扎它干嘛？心脏的感觉也舒服了，不担心自己哪天心梗啊一下子过去了啊，脑袋也不难受了，就是那种闷闷的胀乎乎的这种感觉没有了。他说这脑袋特别的清亮，眼睛看东西呀、然后想着给他买点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给他送过去啊，1块钱1片啊，这负担得起。但是他还有点不放心啊，毕竟感觉这老人的病啊比他这重，所以呢给我打他不是那个概念。你像有多少患者这药啊一天不落的情况下心脑血管意外了，坏疽截肢了，或者说失去光明了，也或者说是最后肾衰的丧命了，什么样的都有。为什么这个病一直被誉为是甜蜜杀手？它可医，有药可治，而且不管是糖尿病其他的各种慢性病，咱们都能够通过发酵中药的3通疗法达到一个利用不上，又出现了代谢紊乱了，因此它才会使这个糖分扩散在血液当中，使我们血糖升高，血液粘稠，血脉你国外的销量日益的增长，国内的需求量又如此的巨大，再加上发酵中药对于成分的要求，它这里边的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鲜活入药之后保持药物的活性，然后经过多重的发酵，所以说患者都能够用得起。我在捐献配方技术的同时，我也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不够的钱厂家给他补贴啊！你想拿我这个去生产你就得做好这一点啊！你在国内你甭想挣钱了，你就搭钱吧啊！所以说我们把发酵中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既让咱们患者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又能够轻轻松松摆脱这一身的顽疾，这是老师最骄傲的地方。
0: 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即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
2: 救星智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
3: 还有打的这个胰岛素的这个效果都要好。
1: 哦哦哦，

0: 我现在真的是挺后悔，当时是买少了，当时心里也没有底儿啊，就想着就寻思先买一副药试一试呗，完了看看效果咋样。结果现在这个效果特别好，胰岛素现在也不用打了，也不用进
1: 先别
0: 补。
1: 着急啊，因为什么呢？我是今天早晨收到的通知，药厂呢开始是陆续的给各地进行配货了，但是这个量呢也不，
0: 再加上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营养跟不上，就是身体吧总是没有劲儿。完了，血压还高，心脏还不好，哎呀，动不动所有就寻思这活着的时候啊，咱们这就不应该嫌这个多花钱，多贵的药都得吃。但是吧，这也不是说是就是你花多少钱。
1: 保障的，啊，你就像我跟咱们大伙讲的，咱方，你放心去用，啊，如果说你买过去之后你用了，感觉说，哎呀，效果我觉得不大理想的话，你给我拿回来，咱们治的是有，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所以说呢，你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下降，就是脾出问题了，还有糖尿病呢，西医叫什么？叫代谢性疾病，代谢紊乱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营养啊，你那边不能消化吸收利用，但是它进入身体了怎么办呢？你那边不要，我是得把它排出去，对吧？理性，中医自古无绝症，而咱们发酵中药，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国药，我们在它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改良，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哎，把咱们这个血糖给咱稳下来。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了，很快血糖稳下来了。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
4: 这个钱呢，还了再死了。所以吧，我虽然有3000多块钱的退休金，但是你这也不够啊，我还得找点活干呢。你说就这么点钱，你说啥时候能给人还上？
1: 确实是，你说你现在这个年纪啊，背负了这么多的债务呢，压力肯定很大。但是我说你身体现在是什么状况啊？
4: 哎，而且吧，这我在打工的时候，不小心把这脚吧给弄破了一个口子，当时口也不算大，哎，我也没太在意，因为这也是经常的事儿。后来吧，过了挺长时间，它老是不封口啊，也不愈合，哎呀，现在看着吧，可吓人了。我就上医院去。
1: 做到的是从医生这个角度上，我把你这个病，我给你治了。啊，其实关于你这个糖尿病来讲和多种合并症啊，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西医治不了。四秒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最大的特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是不是从根上给咱们治了？并且咱们现代发酵工艺打造它药力，
4: 哎，那我撂个电话，我赶紧去打这个电话去。
1: 好，咱们再见。
4: 哎，好的。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
3: 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
5: 而且他心脏也不好，但是吃完咱们这个方之后，现在是什么都行了。什么都能干，最最关键的是他现在不疼了，对对对，虽然这个手术挺成功的，但是也不行，天天您说就是这个营养品就这么吃着，这也是白费啊，哎，不过我觉得我自己自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之后，你看这才不到1个月，哎呀，我就感觉真不错，首先我感觉到我这个胃口好，对对对。哎，这就不是我说我嫂子都熬出头了嘛。我也想就是想继续治，好好的配合，哎，也能盼着熬出头。
1: 没错啊，其实你最引发肝郁气滞、代谢不畅，啊，然后身体容易长瘤子，啊，我们说了，家里边的这个垃圾堆积如山，源自于没有人清扫垃圾，身体里边我们肝肾经通了之后，毒素垃圾排出去了，你这些病就全给你拿掉了。那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5: 哎，是是是，是这个理儿。
1: 所以说到。

0: 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
1: 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是
0: 优势和特点呢？其实针对于大家提出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用三个字概括就完全够了。哪三个字呢？那就是症状。也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其实真正的病根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很多听众朋友啊不了解，说这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呢？后哎，是不是就白瞎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再说血脉。血脉呢，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担心了说，哎呦老师啊，你说这药狠是不是它不安全呢？哎，咱们发酵中药它已经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世感慨说，李老师，我真没想到啊，我自个儿还有出头之日。他说我之前呢浑身都没有好地方了。啊，就这并发症太厉害了。一个是心，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现在这三副药用完了多少了，还差多少？他说我已经都停药了。我说那瞅我还有什么事你都停药了。他说啊，我这平时呢喜欢做公益。啊，有这么一个蒲公英的公益组织啊，组织他去看望一些孤寡老人，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老百姓一片只需要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已经是最大的功德了。啊，那得救多少人呢？我做这点事儿就不算什么了。言外失去光明了，也或者说是最后肾衰的丧命了，什么样的都有。为什么这个病一直被誉为是甜蜜杀手？原因就在这儿呢。典型的杀人不用刀，夺命静悄悄啊。不过可喜可贺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通过古人的智慧，一旦大家伙用上之后，你就会明白了为什么说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了。而且咱们价格良心，一片只卖1块钱。你看看咱们现在海外出口的一共24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用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一粒儿$8，发酵技术3D 打印转化发酵技术，那一条流水线投入5.3亿啊，再加上我们需要的古法炮制的啊，你看着每年死亡的那些人群，其中85%以上因为各种慢性病，50-60岁、60-70岁的就不在了，你可惜不可惜？所以说我们把发酵中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既让咱们患者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又能够轻轻松松摆脱这一身的顽疾，这是老师
1: 最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
2: 打的这个胰岛素的这个效果都要好。
0: 哦哦哦，
2: 哎，我现在真的是挺后悔当时是买少了，当时心里也没有底儿啊，就想着就寻思先买一副药试一试呗。
0: 嗯嗯，
2: 完了看看效果咋样。结果现在这个效果特别好，胰岛素现在也不用打了，也不用忌口了。
0: 就是这一半天差不多呀，到了之后就肯定能有你的，因为你是提前打电话订的，对不对？
2: 哦，哎，这还真行，真挺好。真的，说实话，李老师说不感觉头重脚轻的。哎呀，真的，李老师，你是不知道，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受了不少罪，真要到相府的时候，你说身体这样了，
0: 嗯嗯，
2: 哎呀，我不管什么时候测血糖、血空腹都是5点多，
0: 嗯，
2: 餐后都是7点多，就没超过8，就是除了血糖以外，血压也特别的稳定，
0: 嗯，
2: 高压都是在125左右。
0: 你说它贵吗？它不贵。你现在睡眠怎么样？
2: 哎呀，睡眠也可好了，就是睡得吧，特别踏实。一觉就能睡到天亮。
0: 嗯，
2: 哎呀，身上吧就是这起早晨
0: 了怎么办？在血液里边沉积了，沉积在血液里边血糖就高了。 哎，那代谢能力不行，出在哪？

0: 哪儿啊？我们人体哪个管代谢的呀？肝肾，肝肾经淤堵之后，我们的代谢就这两副药用完之后，能够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焕然一新啊！你就耐心在家等待着，咱工作人员联系你就行啊。
1: 好好好，李老师，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两副药哈，那行，那我就在家里等电话了啊。
0: 好的，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
2: 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
0: 确实是，你说你现在这个年纪啊，背负了这么多的债务呢，压力肯定很大。但是我说你身体现在是什么状况啊？
3: 哎呀，我这是糖尿病。人家不都说吗？听到吗？大夫说我这个口那块吧，现在是就是越来越深了，就只能吧把这个脚啊给截掉了。哎呀，我这一寻思，你说要是这样的话，那不就完了吗？走道不说，
0: 吸收的，同时它又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而且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啊，也正是因为如此，你看糖尿病的患者普遍，
3: 啊，是不是1块钱一片啊？
0: 1块钱一片，全国统一售价。
3: 那这还真行，要不是这个价格啊，我真的不敢给你打这个电话啊。
0: 你放心，我之所以把
2: 补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
4: 你吃了快3副药了。
0: 嗯。
4: 他就是那个类风湿
0: 啊，
4: 手都变形了。您是没见，就跟那个鸡爪子似的那种，看着可可怜了。
0: 嗯嗯，
4: 而且他心脏也不好，但是吃完咱们这个方之后，现在是什么都行了，什么都能干。
0: 嗯，
4: 最最关键的是他刀口呢，他是不爱愈合。
0: 嗯嗯，
4: 身体呢就是免疫力一点也不好。
0: 嗯，
4: 人家别人的不感冒，那我就感冒。而且那个天天就，哎，对对对。而且就是现在这个手指也不疼了。
0: 嗯，
4: 之前不是有那个风湿嘛，不严重，但是偶尔会疼一下。现在完全
0: 不腻呀，好食辛辣呀，就跟这些这个饮食习惯呀有直接关系。因为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吃这个辛辣油腻刺激性的食物，就容易影响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啊。那脾主湿，那脾虚则湿气重。啊，你脾虚之，但是中医他考虑就比较全面，啊，你包括你的风湿，肝主筋，肾主骨，刚刚讲到了，还是肝肾经不通导致的，那风湿因子在血。
2: 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
5: 时间，请听张绍佐播讲的长。

找这根督针。猛然间胡雪松这宝剑一到，按说他应该把陈碧清推在一边，然后招架对方的剑术，可是魏华雄他没有放开陈碧清，因为他知道陈碧清现在中了这个毒药针，毒性特别霸道，而且打在一种药穴之上，他是浑身哆嗦，不及早的把这根毒针起下来，陈碧清可能顷刻丧命，所以不能把他放开，这手啊还得摸着他身上再找这根针。可是他不松开这陈碧清，胡雪松这剑就刺向他的咽喉了。就见魏华雄是一抬自己的左手，用自己的手指往外门那么一磕，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魏华雄硬生生用手指把对方宝剑给弹出去了。如果说对方要是个平庸之辈还可以，对方乃是使剑的大家，那叫铁剑追魂。可是魏华雄面对着铁剑追魂毫无惬意，就愣用手把这一招给破出去了，可见魏华雄功力超群。胡雪松现在就跟疯了似的，他是忍无可忍，心想姓魏的，我不管你武功有多么高，今天你如此毁弄我的妻子，我要是杀不了你，我就死在你的面前，不然的话我无颜活在世上啊！咔咔咔咔，这把宝剑如同暴雨催花一般是逼向了魏华雄。魏华雄就一边用左手在陈碧清身上搜找这根督针，愣用自己的右掌接了对方20招。那说就在这20招里，那是招招欲显，可能哪一剑都能够把他穿个透心凉。但是就在这20招之内，胡雪松这把剑没有伤着魏华雄。通过他们俩这一场争斗，可见魏华雄的武术不比胡雪松低，似乎还要在胡大侠之上。这时候门外还一个人，那就是武当派的四老之一穿云剑周永芳。本来周道长和胡大侠一起回到这个别墅里边，这一打起来，周道长看得清清楚楚，他一时间很为难，心想胡大侠在恶斗这个姓魏的，你说我应该怎么办？现在里边啊，这三位他们之间的纠葛那是特别复杂。那陈碧清原来是魏华雄媳妇儿，两口子不睦，人家陈碧清离开魏家嫁给了胡雪松，又养儿育女，现在魏华雄又长到门上来，他们这几位是恩恩怨怨，按说外人都不好插手。再者说呢，胡雪松大侠一把宝剑不至于败给了姓魏的，我现在不急于进去吧。再有他往里边一看，那陈碧清上半截的衣服都被扯开了，两乳都露着，这老道就没马上进来。但是现在他一瞧了不得了，胡雪松这把剑伤不了魏华雄，这个时候如果自己再不进去与胡大侠联手将来姓魏的废了，那么以后就没机会了。想到这儿，老道是一声佛号，我两佛苍啷啷啷拽出来宝剑，挺身虚是闯入屋内。

就在老道往里边闯进这一刹那，只听魏华雄是怪笑一声，那说他为什么怪笑？因为魏华雄就在这一刹那，这根小毒针他用内力轻轻一震，这小毒针的头刺儿往出啊就弹了一点，然后他用指甲一扣，本儿把这根毒针给拔出来了。当时陈碧清就不哆嗦了，你看这位把这针好不容易找到，他就感觉到哎呀特别的愉快，这么多年来他没这么高兴过，因此上他在这一声怪笑。但是听在胡雪松的耳里表的，他这种笑是嘲笑我胡雪松，今天我一定跟他拼个你死我活。这时周道长也扑上来了，他们两把宝剑同时刺向魏华雄。只见魏华雄右手往怀里，双刃未曾试。自从他被毁了容，逃进深山老峪以后，到现在也近十年了，他就憋着劲要用这把剑杀死他的仇人。现在仇人就在面前，铁剑追魂胡大侠和周永芳道长，他们俩都是使剑的大行家，尤其是武当派的剑法，那是传于张三丰。太极剑在耍剑合力，天下是难有对手。但是就见这魏华雄在这窄小的房间之内是以一对二，不落下风，他们二人也是暗暗吃惊，还真是有些低估这个姓魏的了。魏华雄一边递着招，嘴里边还捣鼓着，二位咱们好好的玩玩，我就看看你武当的牛鼻子有什么了不起。姓胡的，你这把剑又能把魏爷爷我如何？这位，不然的话时间拖长了，妻子中毒太深就难以救治。那么说这个魏华雄他心里急不急？他也急，他也惦念倒在地下的陈碧清，心想我赶紧杀。突然间穿云箭周道长是一声惨叫，这身子打这个屋子里边咕咚一下就摔出去了，顺着楼梯滚下去，宝剑扔在尘埃，人事不省。突然惊变使得胡大侠心头一震，啊，这是怎么回事？没看着周道长败招啊，怎么猛然间腾就摔出去了？就听魏华雄又是一声狞笑，哈哈哈哈哈！姓胡的将他放在怀里了，他一看久站不下，他把这根针用左手就掐着拿出来含在手中，然后在一招之间他跟周道长对了一掌。周道长一看两人剑压一起要对掌，魏华雄是以一对一，他心想姓胡的今天就是我报仇的日子，你拿命来吧。可是忽然间他就感觉到他的四面八方都是胡雪松，出四相步，魏华雄也是心头一惊啊，他刚这么一愣就感觉到三里学一马，原来下边胡雪松用脚踢中了他的穴道。但是就在他要倒在地下的一刹那见风，但是他这一招就由实转虚，用剑把子横着一扫，一下给胡雪松就磕在胸口上了。这魏华雄是太厉害了，本来两条腿都动不了了，这就往下跪，
就在跪倒，把他胸膛划盖穴。

0: 又给点了一下，啪，这两位同时咕咚咕咚是倒在地板之上。接着这个宅院的上房内是死一般的寂静，香茗窗下是昏迷着的玉风儿、陈碧清，这屋子当央这两位那就是胡雪松和魏华雄。魏华雄他被磕中了胸膛大穴，这是重手法的功夫，把他震的人是不行了。胡雪松呢，他没被打中穴道，但是震得他内伤极重，十二重楼一响，大口呕血也昏过去了。方才还是一场凶，根本一点气都叫不上来。侧目一看，离他两步远就是倒着的魏华雄。此时魏华雄醒过来，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他想提气也提不上来。三里穴被点，胸膛滑盖穴被点，大穴受制起码也得六七个时辰以后，他才能够养出力气震开自己的穴道。这时候胡雪松心中是又恨又急，恨的是魏华雄卑鄙无耻，也得陪着自己一家人死去，所以自己一定要赶在魏华雄起来之前自己先爬动。哪管我能爬着到姓魏的跟前，我给他一剑，我就可以保得我全家。胡雪松这么想着，一时间魏华雄是心念如灰，心想你说我这活得着呢？哎，我自幼时随父习文练武，我的老父亲魏东自弃，那么后来我的妻子出了我的魏家，进了胡家，嫁给了姓胡的了。我魏华雄成了天下人所耻笑的人，成了天下人所啐骂的人，现在我又为了这个，真是人生如梦。算了，也别叫什么真气，我冲什么穴道，我就让那姓胡的先醒了，他爬起来给我一下子把我结果了，活着遭罪，他死了就不遭罪了。他云迷当中叫了一声小南，他那两眼一亮，内心里涌动出了一种喜悦，他的眼泪差点没淌下来。那小南是谁？小南就是他和陈碧清生的女儿，最当中所想着的还是我们的女儿啊。不，我不能死，我就是为了我的女儿我也得活下来。你看就这一句话使得魏华雄又有了生的希望。但是就在此时，唰啦，外边帘子板一挑，进来一人。一看到这个人，胡雪松大喜，魏华雄吃惊，因为这个人不是别人，乃是浪子胡欢。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
2: 天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钥匙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守规范，文明城市。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北极海河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听，千年的山歌正在云端回响。
4: 汇聚华夏民歌经典，唱响美好生活。
0: 这里是周末民歌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一、严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服务企业，为群众排忧解难，口号多，行动少，落实差。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向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向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向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2: 错。

0: 优化营商环
1: 境，记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神静庆，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下，
2: 大家来聊一聊，就您创立的呼吸吐纳六字